份上，你要爱护好自己。到了外面，那种没有亲人的滋味不好受啊。

0: 你千万要保重啊。听了这番话，傻一爸真是泣不成声，他责怪道，
1: 既然你知道滋味不好受，那你为什么不对我好点儿？你知道我要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的心，是你对我和儿子的责任呢。
0: 都离婚了，傻一爸还这样，可见自己带给他的伤害有多深。艾山江的心里特别难过。
2: 对不起，傻一爸，真的对不起你们母子俩，我欠你们的。
0: 傻一爸抹去了眼泪，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1: 亲爱的，如果现在我说不走了，我还爱着你，你还能接受我吗？
0: 犹如一盆烫水和一盆凉水同时浇头，无论哪种感觉，对艾山江都是一种刺激和一种冲击。他保持沉默了。五年的夫妻生活，他非常了解沙依爸的性格，他的情绪化，他的容易冲动，他的反反复复的特点都是自己熟悉的。在这个时刻，他不能有一句承诺，否则事情又将缠绵不休，既影响自己的工作，又破坏沙依爸早到了十分钟。按照约定，他把当地的丝绸商报打开，把一个做成火箭外形的打火机放在了桌面上，然后自己无聊地盯着街景在看。约五分钟之后，一个戴着墨镜、嘴唇上有许多胡须的瘦高男人，拿着一根雪莲王香烟凑到了桌前。借个火可以吗？艾山江听到了暗语，又看了看对方手中的见面物件——雪莲王牌香烟，他啪的一声打着了火机，给瘦高男人点燃了香烟。男人很注意地看了看那个火箭外形的打火机。瘦高男人的一双眼睛在墨镜背后上下打量着艾山江。
3: 天气不错呀，我在别处订了一个包间，我们是否可以到那儿喝一杯呢？
0: 后半截暗语也对上了。艾山江点点头，瘦高个男人似乎很不经意地把一个写有地址的纸条放在了桌面上，然后走了。半个小时之后，艾山江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五星级宾馆，在酒吧与阿迪里见面了。这个酒吧静悄悄的，一名优雅的女子正在演奏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从一座假山上流出的泉水似乎永不干涸，音乐声和流水声营造了让人低声说话的氛围。这时候，阿迪里递给艾山江一张纸条。
4: 这是新的加密的电子邮件密码，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在外围调查的同志们找出了两个疑点。一，既然金币公司并没有进出口贸易，但他们在查报关单的时候却发现金币公司的报关手续很齐全，由此怀疑海关内部有人帮着他们做了伪证。二，根据调查银行凭证，外围的同志认为会计热曼疑点最大，所以应该尽快找到这个叫热曼的会计。啊，这两个疑点也说明了金币公司的问题很多呀，关键是咱们从哪个方面入手突破它。我寄希望于你，明白吗？
0: 艾山江感到压力很大，他的内心不由得更紧张了。
4: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开始调查公司的财务人员情况了。目前金地公司财务部只有一名会计师和一名出纳，都是女性，所以我怀疑这个公司是否还有其他兼职会计，或者说公司财务是维持正常的面上的工作，而兼职会计却是专门暗中配合倒外汇的。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5: 啊，外围的同志已经查过热曼了，发现他用的是假身份证，也就是说，即便把热曼抓起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法律效力。他可以说那身份证上

0: 的人不是我，我没提取过那笔钱，我的真名是某某某，不信给你们看我的身份证。哦，那么由海关出面公开查金地公司的财务账本是否可行呢？艾山江提出的这个思路立即被阿迪利否决了。
1: 不，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没办法对金地公司公开的进行查账，万一打草惊蛇了，后面的那些事儿就没办法查下去。所以啊，你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查清热曼的真实身份。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阿迪里给艾山江安排完任务，又问起对金地公司核心层的感觉如何。艾山江形容道：外松内紧啊，这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模式。看上去阿米娜是家族的主心骨，但副董事长阿卜杜希克对他说话的口气很放肆。他们之间看来还不完全是股份多少的问题，好像还掺和着别的因素，比如政治背景或阴谋什么的。这些呀，都是我正在调查的一个疑点。阿米娜这个人虽喜怒无常，但头脑很清醒，如果咱们的工作稍微粗糙点，都可能让他抓住把柄。他胡搅蛮缠的本事很大。总之吧，要想真正弄清这几个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看呢，需要时间。阿迪里认为艾山江这一段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发现的疑点都很有价值。那么你刚才提到公开调查金地公司财务，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吗？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安机关的抵触情绪很大，对政府的态度很蛮横，可能仗着阿米娜与政府某些领导的关系不错，也仗着有几个钱和有点国外背景，才那么牛气哄哄的。我认为啊，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他们来个下马威，杀杀他的气焰，但是又不能让他感到我们要收拾他了，不能让他知道我们真正的动机。依你所见，怎么动他们才好啊？起码有两个条件可以利用。一呢，这个米集体很好酒色，因此他很有可能常常带女孩回住处嫖娼。他平常呢就住在公司的八楼，咱们可以明着收拾他一次，让公司管理层紧张一阵。二，这金地公司不是正在盖新楼吗？据建筑工人们反映啊，金地公司拖欠工人的工资已经长达半年之久。

0: 工人的怨气很大，正准备到政府上访呢。咱们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公开查一下他这个公司的账目。阿迪里认为艾山江所言很有道理，说必要时可以采用这些办法。艾山江又说了有人跟踪自己的事情。对了，我觉得这事儿挺蹊跷的，我还没有弄清楚。阿布都西克对我不放心那是肯定的，还有一个瘦小的影子也跟着我，从外形上看他有点像公司里的法律顾问努尔，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我啊？关于这个人请你们也调查一下啊。哈哈哈哈，那么董事长呢？他信任你吗？哦，比起其他几个男人他好像更愿意跟我说话，他对我的印象并不太差。说实话，一想到将来要对这么美丽动人的女人下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嘿嘿嘿，你对女人的同情心会不会误了咱们的正事啊？
0: 我看不至于吧。你是对我置身于百花丛中吃醋啊？还是认真的提醒我呢？
1: 艾山江，我当然相信你的判断力和控制力了。
0: 那好，那我就再说一件事儿。你们那儿有个缉毒女警叫做安琪，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说呀，她的工作是否太清闲了？

0: 等他的新鲜劲儿一过呀，追他的小伙子肯定排着长队，那时候哪里还有你的份儿？他特别想拉拉艾山江的手，像一个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弟弟那般亲热，但他最终什么也没做。阿迪里叹了口气，啊，把你安排进这么恶劣的一个环境里，我心里多少有点难受。虽然你很适合干这一行，看来你也很有兴趣，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孤身一人的时候千万别过高估量自己的能力啊，要充分考虑到某些危险的程度。干咱们这一行的，稍有不慎那可就哈、啊、好吧好吧，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你登机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不再约你见面，要最低程度地减少他们对你的怀疑啊。这天深夜，刘队亲自开着三菱吉普车东转西转地把安琪和亚历坤拉到市区北部约40公里处。他把车停靠在路边之后，递给安琪一个手机，啊，工作需要啊，这手机就归你了。安琪把手机握在手里，欣喜地抚摸着。亚历坤碰碰他提醒道，哎，省着点打啊，手机费很贵的，第一个电话要打给我，听到没有？安琪顾不上理他，只冲着刘队连声地说谢谢。刘队哈哈一笑，哈，谢啥呀啊，都是给队里干活。说着刘队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嗯，你们下车吧，这里就是杏花村了。亚历坤伸了伸舌头，呀，这黑咕隆咚的，你真狠心把我们丢下。说着亚历坤抢先跳下了车，然后伸出手对安琪说，来跟着我师妹，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俩得相依为命了。安琪机智地绕开了亚历坤张开的手臂，自己轻盈地一跳，双脚就落到了地面上。望着前方那个黑黢黢的村庄，他眼巴巴地问刘队，那我们得在这儿闷几天呢？有亚历坤这么大级别的人物陪着你，你还愁寂寞吗？啊，不会是害怕了吧？那半夜背死人那项训练我都合格了，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突然有被组织抛弃的感觉。刘队朝亚历坤努努嘴，嘿，好好照顾你的师妹啊，一切都靠你们自己了，有事电话联系，去吧，艾妮在村里等着你们呢。亚历坤嬉皮笑脸地发泄着不满，刘队，你看我好不容易跟师妹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你非得把艾妮弄来给我们当电灯泡，你看你
1: 你小子去你的吧啊！
0: 说话之间，刘队轻点油门，汽车无声无息地飞奔在高速路上，眨眼功夫便消失在夜色之中。安琪和亚历坤两人各背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和方便面。亚历坤是在农村长大的，对走土路比较习惯了，他的一只手时不时地拖一下安琪身后的背包，偶尔也顺理成章地搀扶一下脚底踩到什么东西的安琪，近距离闻着他的发香。亚历坤坏坏地小声感叹着，
2: 哎呀，什么是幸福啊？这就是幸福，幸福在哪里啊？幸福啊，就在这儿啊。
0: 安琪当然明白亚历坤嘟嘟囔囔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装作没听见。两个人磕磕碰碰地摸进了杏花村。这个小村庄不过百十口子人家，被参天的白杨树掩映着，更显得它不过是这片广阔土地上最普通的一小部分。村中最气派最显眼的建筑物莫过一座清真寺，那也是村里男人每天都去的地方。因为离城市近，这个村庄的人盛行做小生意，也有做发起来的，比如专案组正在监控的那座新房子。没人说得清新房的主人是谁，因为从盖房那天起，主人就没有公开露过面，也没人来往过。村里人

0: 肯定是哪个有钱人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了，跑到乡下盖座房子，将来养老。艾妮头一天晚上就来了，在正对着新房子的那户老房子里守候着。老房子很破旧了，房主恰好是艾妮的一个远房亲戚，几年前他就跑到城里做生意，一直就没回来过。艾妮在老房子里守候了24小时，可是对面始终没有动静。亚历坤和安琪摸索着找到了这间老房子，翻墙进到院子里时，亚历坤贴在安琪的耳边低声说：哎，拉紧我的手啊，别让村里人发现这房子里进来陌生人了。安琪不满地问：那为什么不开灯啊？亚历坤瞪了他一眼：哎，你智商是0.几啊你啊，亏你想得出来这种问题，你想让全村人都知道咱们进村了？安琪不敢出声了。这时候艾妮出现在了门口，黑暗中她打了一个手势，两个人跟着艾妮摸进了屋子。艾妮看到他俩特高兴：哎呀，我快憋死了，你们来了就好了。他指着屋里的大炕说：哎，在那个位置啊，能把对面屋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亚历坤东看看西瞧瞧，然后他问道：哎，这情报可靠吗？你说那耳朵真的能到这儿来过夜吗？艾妮摇摇头：
1: 说不准，反正到目前为止那里面啊没有一点动静。
0: 亚历坤神秘地对安琪说：
1: 哎，师妹啊，
2: 跟你探讨一个与智商无关的问题啊，这俗话说呀，狡兔三窟，请答题，这狡兔算不算老板级呀？人家有三个睡觉的地方，哎，你看我啊，除了那半间宿舍回到老母亲家，哎，连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是不是绝对的无产阶级啊？
3: 安琪小声地说：师兄，我看你在北京待了4年，别的就没学会，倒是把贫嘴的本事学到了。你也不问问人家艾妮跟你同居一室的难兄难弟今天是怎么吃饭的，肚子饿不饿呀？
0: 艾妮一听到关心的话，立刻委屈地摸了摸饿瘪的肚子说：
1: 还没吃呢，那里面有锅台，有个煤气罐，抽屉里全是方便面。安琪啊，你快帮我弄点吃的吧。
0: 安琪一边规整三个人的背包，一边问道：
2: 有水吗？
1: 哦，还好，院子里有个水井，吃的时候啊自己打水就行了。
0: 亚历坤凑到安琪的身边嬉笑着说：
4: 哈哈，我帮你吧师妹，我绝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者，我在家里勤快得很啊，我不像艾妮这种男人一点活都不干，将来啊他肯定不知道心疼老婆。
0: 安琪不客气地说：
3: 那好啊，那你帮我烧水
1: 啊。好事好事。
0: 亚历坤挽着袖子率先冲进另一间屋子里，一头钻进这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安琪意识到有一段时间要与世隔绝了，不免有些焦躁。他本想尽快见到艾山江，跟他好好聊聊，聊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渴望与艾山江聊天。现在看来，见面的计划要被推迟了。安琪打定主意，等守候任务一结束，第一件事就是跟艾山江见面。对面的房子里依然没有动静。20天过去了，三个人轮流上哨，每一分钟都必须保证有一个人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盯着对面的新房子。最初的亢奋已经过去，加上饮食的单调，三个人都进入了疲惫期，主要表现是躁动、失望、无聊、不耐烦等等。艾妮本来就话少，这时候更加沉默了。亚历坤说这是郁闷到极度的症状，为此亚历坤时常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脸，看眼珠子是否还在转动，是否还能开口说话，而艾妮总是一转身背对着他，继续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这会儿天又黑下来了，亚历坤特别恐惧黑夜。白天还好， 骑马眼珠子乱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屋子外面走动。可是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三个人六只眼睛在黑屋子里闪闪发光之外，别的就没活物了。亚历坤特别想说点什么，让自己这个夜晚过得有意思。可是这个时段是艾尼在值班，他看都不看亚历坤一眼，专心地盯着对面房屋的动静。空虚难耐的亚历坤对着黑屋子发誓，就算天仙在眼前，他也做不到眼睛直直地盯上一个小时。而这个叫耳朵的男人却害得他现在盯了160多个小时。等抓住那个家伙之后，怎么也得一分钟一分钟的索要和赔偿自己的睡眠和美感。他说幸好有个师妹在身边，还能调节一下视觉和心情，不然等出了这个门，一定会变成呆子、傻子和白痴。可是无论他怎样窝囊自己去讨好安琪，就像一颗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连点水花都没激起，湖面更加死寂了。安琪那拒人千里的眼神就像一堵厚厚的墙，挡住了亚历坤进入他的世界。安琪生怕有人打扰自己的世界似的，不舍得多哼一声。亚历坤真是弄不明白，这两个人都怎么了，好像自己前辈子欠了他们的，该着他每天对着他们俩点头哈腰。这20天里，安琪每天胡乱地洗把脸，头发往脑后一拢，用皮套高高地竖在脑后，反正也没镜子可照，反正除了白天就是黑夜，反正除了艾尼就是亚历坤，反正自己就是这副样子，反正年轻就是资本。安琪很想得开，根本不担心这副随便的样子有什么难看。但年轻就意味着有活力，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整天闷在小黑屋里，时间久了也会枯萎的。何况她心底里藏着一个小秘密，总有一种想往外冲、想飞翔的欲望。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但她的内心每一刻都为之焦躁。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爱山江。他不知道艾山江是否也想见他，这边不好确定。艾山江对他的客气多于热情，躲避多于主动。在这间小黑屋子里，安琪感觉自己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想着艾山江，想着他好听的声音，想象着与艾山江见面时的种种情形。可是，想不通艾山江他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冷淡。一般情况下，女警察想跟一名普通的公司员工聊天，对方应该很高兴很荣幸才对呀，可是艾山江却要回避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5: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6: 身上跟撒了尖儿似的，我呀是真怕走着走着这胳膊腿就掉下来了。
7: 哎呀，你本来就是病号，你偏逞能，工地上一干啊就是几十天，你受得了吗？
6: 哎呀，但不管怎么说呀，这段时间这体力劳动啊，还真是让我这体质变好了。你看看，我这力气也大了。
7: 你就吹吧你。你哪天回来不是脚打晃手发软啊？昨天晚上啊你梦里都在喊疼呢。
6: 我喊疼了吗？不会，这绝不会的。
7: 我骗你干嘛？看看脚板全是伤，真让人心疼。哎呀，祖昌，我知道你想给乡亲们做一个榜样，可是你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呀。
6: 哎呀，没事儿，我躺躺就好了。 来，劝着啊，你说说你的事啊。

0: 你叹什么气呀？是不是学校那边没聘你啊？没关系的，你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
1: 你猜错了，将军大人。
0: 聘上了？
1: 哼。哎呀，可是。
0: 还有什么可是的呀？我代表全家老小，祝贺你再次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
1: 啊、哎呀，人家正犯愁呢。哎呀，
0: 你犯什么愁啊？
1: 你看啊，九都中学离家有5公里路，400多个学生，只有4个老师，有100多个学生住校，老师们还得兼当生活老师，管他们的吃住，所以啊，得住在学校，一周才回来一次呢。
0: 哎呀，我还以为你遇到多大的难题了呢，这点小事，我们能克服。
1: 那这么说，你支持我去学校？
0: 当然了。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呐、啊。家乡的教育太落后了，需要有人去改变。你有这个经验，也有能力。如果能当老师，你一个龚老师的力量，大过我修3座水库的用处啊。
1: 哎呀，说是这么说，可是你的身体不好，照顾你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孩子们又小，我这一走。是顾得了学校，顾不了家了，你说怎么办啊？
0: 这点小困难还能难得了你我吗？
1: 那，
0: 哎，三弟家有些困难，房子也挤，我看不如叫他们一家人过来住，吃住我们管，既减轻了他家的负担，三弟媳妇儿还能帮着打理一些家务，一举两得呀，怎么样？
1: 哎。哎呦，好主意啊。哎，既然你请三弟媳妇过来搭把手，那我们每个月给他点钱吧，不能让人家白干、啊、
0: 哎呀，这些事儿我来管
1: 啊，
0: 安心教书那是大事儿。哎，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1: 嗯，明年开春。
0: 那好吧，这段时间呢，我们先把孩子们训练好，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热爱劳动。
1: 好。
2: 莲花县广播站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10月15号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
3: 天亮了，天亮了，起床了啊！锦如、平如、吉如，你们要再不起来我打屁股了。
4: 孩子们，孩子们，别赖床了啊！快快快快快起来！
5: 金荣哥哥，爸爸这么早叫我们起来干嘛呀？
6: 起来劳动呢，干嘛？来来来来来，都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3: 来来来，孩子们，刚才广播里都说了啊，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我们的祖国是蒸蒸日上，咱们呢？
7: 牛鞭马来还吧！
1: 小明他爸，你千万别这么说啊！这算什么呀？我呀。只是不想耽误了小明这孩子，
7: 我们也不想让他当睁眼瞎呀，可是家里太困难了，没法让他读书啊。这孩子现在天天上山砍柴，说是卖了钱帮我们还债，给2个弟弟攒学费，前些天呢还砍伤了手，手被肿得像发糕一样。
1: 这孩子真可怜。
7: 他妈妈看了他的伤势以后哭了几个晚上，我心里也难受。你说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亏待了孩子，都怪我得了这个病啊，拖累的家里连烟都买不起，
1: 变这样啊，
7: 没法子。他妈妈今天一早到县城去卖鞋去了。
1: 什么？卖鞋？
7: 都怪我没用啊，害得老婆孩子没吃没穿，连书都读不起啊。

看着这个大男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的心都碎了。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帮小明，帮帮这家人。

0: 金荣，你们那可别偷懒啊！哎，多给我这筐里放点食材。
1: 不给。妈已经告诉我了，你每天晚上疼得直哼哼，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2: 嘿嘿，你小子啊，你克扣起老子的食料来了你啊！哎，
0: 两筐。
3: 哎呦，
0: 又加两筐。
2: 祖仓大佐，您老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别闪着腰，还是让我们来吧啊！
0: 混蛋。
2: 你嫌我老啊你？
4: 不是，
2: 那我们来比比。来，不不，起肩，
0: 祖仓大伯，
2: 哎呦，
4: 永昌，哎呦，龚
0: 老师来了，
4: 哎，大伯，龚老师来了，来，把担子给我，哎呀，今天啊是星期天，我也来帮个忙。哎呀，一个礼拜不见，这水库大坝。
2: 可长高了不少啊！那是，4个大队的500多号人奋战了4个月，不长高哪行啊？哎，天真，
4: 啊，
2: 来一下，来一下，
4: 啊，什么事儿啊？
2: 这江山水库啊，原先预算是18万，现在我们自己打料石、挖土方，各家也捐了一些木头，只要12万左右就可以修好了。公家给了几万块钱。 但是买钢筋水泥的钱呢，还是不够。景仁，我想把前些年呢，咱们存的18000块钱取出来，你看怎么样？
4: 你是家里的后勤部长，钱怎么划算啊？你就怎么用，由你做主了。
2: 我这点钱还是不够。
4: 啊？你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哎呦，我帮你想办法。
2: 我还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呢。你要钱干什么呀？
4: 哎呀，邻村啊有个孩子特别好学，可是他家里太穷了，上不起学。
2: 我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出来，帮帮这孩子。嗯，你这个老师是好心肠的老师，应该支持。可是我这点钱已经做了计划，缺口还大着呢。哎，要不这样。
4: 你那儿不是还存着给孩子们买衣服买书的几十块钱吗？拿出来，
2: 救救急啊！
4: 哎呀，不行，孩子们这两年啊都没有买新衣服和书，你看大姑娘的老穿补丁衣服也不像样啊。还有啊，没有课外书也不行，我答应过他们，今年过年一定给他们买，可现在，哎呀，不行，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2: 你不好开口，我来呀。
5: 不穿新衣服就不能过年呢？我屁都不信！
4: 哎呀，不买衣服倒是没什么，可那些书怎么办呢？你这个当妈的怕亏欠孩子，我不怕，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说去。哎呀，这钱呢？你先给你的学生用，啊！
5: 妈，你过来，
4: 什么事儿啊？
5: 吉荣。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买衣服的钱送给别人？妈，那我们要的书也不买了。
6: 哎呦，
4: 平荣，你爸爸给你们说了？
5: 嗯，说了也没用，我不同意。对，我也不同意。妈，你知道那天我们是怎么挣来的吗？那次去后山捡松果，我崴了脚，肿得好几天都不能走路。
6: 我割草时割伤了手指，流的血都快有半瓢了。
5: 你看。 割草时，我的左手小手指受了伤，现在还有疤呢。妈，你住在学校里，

0: 受的这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
1: 就是啊，你凭什么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给学生啊？
2: 金荣，平荣，哎呀，如果不资助他们一下，这个孩子他永远就是个文盲啊，你们知道吗？
0: 他文盲跟您有什么关系？妈，干嘛管那么宽呀？
2: 孩子们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心都是肉长的，眼看着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因为缺钱上不了学，你说你能不心疼吗？啊，妈妈身上啊从来不放钱，钱都给你爸爸拿去修水库了。哎呀，我这是万不得已才想到借用一下你们姐妹的这点辛苦钱，你们就帮帮小明吧。
0: 妈，你一年到头不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才能见你一面，你的心全在学校，全在你的学生身上，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
3: 难怪外面的人都说我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是学生的妈妈。
0: 是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啊，对不起。哎呀，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你们可以不叫我妈妈，也可以不认我这个妈妈，可是妈妈心里面有你们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妈妈每天啊要上四个班的课，还要找学生谈话，晚上呢还要看学生的宿舍，要改完作业、背完课、写完日记，我才能休息。哎呀，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就在油灯下看你们的照片，一个一个的轻轻地喊你们的名字，景荣、平荣、吉荣，我的孩子，妈妈想你们呢。
0: 妈，你别说了，我同意你把钱给他。
3: 妈，你要那钱你就拿去吧。
2: 好孩子，妈妈谢谢你们。好孩子，妈妈谢谢你。
4: 我上学了。
5: 邱小明终于进了学堂，这是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更让我们高兴的是，祖昌和乡亲们用一筐筐的土，一镐镐的挖掘，修成了三座水库、四座电站、三条公路、十二座桥梁和一条25公里长的水渠。回想29年来，祖昌就像山上的小松树，哪怕长得高入云天了，可根还在土里，当再大的官儿，骨子里也还是个朴实的农民。我打心眼里敬佩他。不过身为父亲的祖昌，他的权威偶尔也会受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的挑战。1968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
6: 爸妈，县里正在征兵，我想去部队。
7: 能去部队好啊。啊，
6: 这次征兵女兵指标很少，报名的很多。爸爸，你是部队上出来的，你打个招呼，我就
7: 怎么着？我打声招呼你就走后门了？
6: 爸，我从小到大都没求过您，我现在18岁了，想参军，您就帮一下嘛，好不好？
7: 平荣啊，爸妈有今天靠的都是自己，这个招呼啊我不能当。
0: 爸，你就帮帮我嘛，帮帮我嘛。
7: 这会儿啊，你是麻鸭，我是山猪，俩人呢没得商量。
0: 爸，我们一直都很听您的话，你说从新疆回来我们就回来了，你让我们不穿鞋我们就打赤脚，你让我们干活我们就全都成了苦力，现在我就求您这一点事儿。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0: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

0: 那是割骨吧，割骨吧！我这个做儿子的心里多么焦急呀！只要能代替父母受苦，就是要我把身躯捐出来都可以。区区的一寸肌肤有什么可惜的呢？皮肤绽开了还能活，可是难以延长父亲的寿命。我愿意把对父亲的孝心转移到对国家的忠心，侍奉君王如同侍奉父亲。碰到危险、忧愁、困难，全不怕，留下一个忠孝的方名。张居正辞官回家，他的父亲张文明深表不满。张文明是个很普通的世俗中人，他认为读书为什么？读书为的是做大官、赚大钱。张文明气冲冲地责骂张居正："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前前后后考了7次乡试，也没你的运气。"哎，你点了翰林之后，张家总算有希望光耀门楣了。我决定不考了。可是你辞官不做，你回来了，你这副样子，你逼我这个老人家再去考乡试吗？张居正原先厌弃严嵩的想法，是张文明没有办法理解。张文明不觉得严嵩贪污有什么不对，做官本来就是这样，难不成还要两袖清风啊？这回张居正想通了，也就顺着父亲和亲友的意思，决心回朝做官。张居正又去前妻顾氏的墓前祭拜，顾氏死了，他很快又娶了王氏，但是呢，他对顾氏不能忘情，他写了一首诗，哀叹老天爷为何让他中途弃所欢。人生走的一半，失去最喜欢的另一半。因为顾氏的去世让张居正感念人生无常，而弃官归田也因为参悟人生无常，必须把握每一刹那。他又回到了朝廷，以积极的态度勇敢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嘉靖36年，公元1557年秋天，张居正回到京城，朝中依然一片乌烟瘴气，明世宗仍然一心想当神仙，严嵩还是大权在握，而且多了一个宝贝儿子严世蕃帮助作恶，徐阶还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模样。不同的是，张居正心态不同，他学会了忍耐，他知道好事多磨，人生的不容易，那真的是不容易。他对自己说，严嵩快80了，我呢30出头，不急不急，耗下去。徐阶也看出张居正长大了，成熟了。张居正是徐阶最疼爱的学生，他不希望张居正成为杨继盛第二，白白牺牲生命。后来邹应龙所说，明世宗开始不满意严嵩父子，于是想上书弹劾。徐阶呢，舍不得让张居正参与，他知道张居正是大才，必须留着日后为国家做大事。张居正乖乖地沉住气，不发一言。照样听话，写贺龄余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一些不痛不痒的应酬文字。严嵩这时候呢，也根本没把这个小子看在眼里，而张居正等待机会，准备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叫苗阜，
3: 这是他，
2: 这是我搭档王生，
3: 这是我。
2: 好，王生老师了不得，
3: 哇，没有，
2: 高材生，
3: 不敢。
2: 我呢，16岁，
3: 嗯，
2: 咱实打实的说，
3: 16岁怎么的？
2: 16岁，
3: 嗯，
2: 我就上了那个中专了。
3: 哦，您是中专生，
2: 啊、上中专了，
3: 嗯，
2: 那个当时上中专的是国家还有补贴。
3: 哦，给您发钱
2: 啊！每个月因为是对口专业嘛，
3: 哦，
2: 每个月还发那么200来块钱工资，
3: 就算是把您定下了，
2: 哎，定下来了，
3: 哦，
2: 带着工资去上学，
3: 以后就上这个班。
2: 王老师的父母呢？
3: 我
2: 筹钱，
3: 嗯，
2: 得让王生老师上大学。
3: 那会儿高中到大学贵着呢，
2: 借了10几万，
3: 也没有那么多。

0: 王声老师去上了陕西师范大学，
1: 我的学校。
0: 毕业之后呢，我们一起说相声。
1: 哎，
0: 这就属于呢，殊途。
1: 我这算赔了吧？
0: 什么叫赔了？你知道吗？
1: 好，我这花那么些个钱，你这发着工资，咱俩最后一块说相声，
0: 殊途同归。
1: 您说这个我
0: 不管怎么说到最后都是一块说相声，
1: 那倒是，
0: 但是说实话差得太远了。
1: 嗯，
0: 王老师人家这个知识含量，说实话
1: 什么东西
0: 知识含量啊，
1: 我多大的嗓子，我含量
0: 就肚子里啊，
1: 含量
0: 知识含量那就大得了不得了。
1: 我没有，
0: 您看人家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1: 嗯，
0: 全是史，全是历史，因为人家学的是这个中文历史嘛。
1: 您最好说准了。
0: 好家伙，王声老师这个肚子里这个能耐有多大，我告诉您，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全是这个什么秦史、明史、南北朝史、民国史、近代史，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这一点来说呀，这就我
1: 您把这个知识形容得太恶心了。
0: 怎么就恶心？
1: 就还有您见过谁往外哕知识的？这可惜这动词哕，您都怎么想起来的？这都
0: 就是吐的意思。
1: 哎呀，就别解释了。
0: 真心话啊，你看我这个水平不高。
1: 嗯，
0: 虽然我天天在这个园子里头啊，
1: 说相声，
0: 天天在这个舞台之上啊，
1: 嗯，
0: 也是磕夜夜。
1: 对对，
0: 在说相声。但是
1: 怎么，
0: 我磕夜夜说相声啊？
1: 什么叫磕夜夜说相声？
0: 成语你不太懂。磕夜夜。
1: 成语
0: 啊，有。
1: 您说的是不是兢兢业业？
0: 啥业？
1: 兢兢业业，这是四个字，不是磕业业。
0: 好吧，
1: 这成语没有发抖的啊，磕业业。
0: 你我这可能写的太开了。
1: 哎呀，我天，
0: 可能写的太，我没管这个，我就那么抄下来。现在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开玩，
1: 这四个字现在是您的座右铭，
0: 我啪在床头啊。
1: 哎呦，您用动词真奇妙。还啪在床头，都能听出浆糊味儿的，这都
0: 啪在床，我
1: 贴在床头，
0: 时时刻刻警醒着我呀，
1: 是吗？
0: 时时刻刻警醒着我，我这人是比较喜欢这些作用，这都传统的东西。
1: 你爱这传统文化，
0: 传统的东西啊，现在年轻人都不写这个。
1: 现在
0: 人家可能写点英文就贴那儿 ，no 做 no day why you try 什么的，可能写点这个贴墙上。
1: 谁没事写这个丧气话贴墙上去？
0: 他不懂啊、嗯，我是喜欢传统的、
1: 嗯。
0: 你看平时我这个生活规律也是这样的，
1: 是吗？
0: 您不管是逢年过节，
1: 嗯，
0: 在家里泡壶艳茶，
1: 喝点茶。
0: 哎、嗯，我最喜欢的是花茶。
1: 哎，喝花茶，
0: 喝花茶，
1: 茉莉。
0: 哎，尤其是这个雪中送炭。
1: 哎，对，
0: 这个
1: 碧潭飘雪，雪中送炭可能是茶渣子。
0: 叫啥茶来着？
1: 碧潭飘雪。
0: 对，碧潭飘雪呀、啊、
1: 雪。碧潭飘雪可能是红茶。
0: 碧潭飘雪、
1: 嗯、
0: 碧潭飘雪，尤其是逢年过节。
1: 嗯，
0: 您就比如说吧，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啊，我最喜欢的，您就八月十五
1: 中秋节，
0: 合家团圆的日子。
1: 嗯，
0: 合家团圆的日子，八月十五
1: 也喝茶。
0: 我买点啊，
1: 嗯，
0: 什么买点这个月饼，
1: 嗯，
0: 啊，买点这个粽子，嗯、在一起呀、啊、聊聊天。
1: 买点什么？等会儿，苗老师，买点月饼应节
0: 啊、
1: 嗯，买点粽子您。
0: 我就喜欢搭配着吃啊。
1: 嘿，那也没有中秋节吃粽子的呀。
0: 啊，中秋节不让吃粽子呀、啊？
1: 不能吃粽子。
0: 我吃粽子，你弄死我。
1: 我什么脾气呀、啊？我
0: 你管得着吗？我爱我爱吃粽，你管。
1: 您刚不说您热爱传统文化
0: 啊？
1: 中国的传统节日您都熟悉都过
0: 啊？
1: 这八月十五就得吃月饼，吃粽子不算应节。
0: 你咋你懂传统吗，王老师？您这个
1: 我不敢说懂，你别提这屎的事儿了。懂字儿我不敢说
0: 啊，
1: 起码我不磕夜夜的这么吃粽子。
0: 你不传统，人家是有讲究的。我八月十五吃粽子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1: 您不要这么说话，刘成高血压一会儿上来了，好吗？
0: 我听着我这个激动，
1: 您怎么您激动什么？
0: 您对传统有了解吗，王老师？
1: 比你了解点吧，
0: 好吧，好吧。
1: 怎么
0: ？No 做 no day。
1: 你翻译成中文我听一回。
0: 你就那啥意思吗？你知道吗？
1: 自个儿都不知道跟这儿说呢，还
0: 我咱们这样，我考考你传统节日怎么样，王老师？考一考，
1: 测试测试，
0: 考一考。我考考你行不行？
1: 可以，你带碳了吗你？
0: 我不放自然，我什么？
1: 烤串来了是怎么的？
0: 我考考你，
1: 你来来来，
0: 咱们由浅入深，
1: 嗯，
0: 从最底层的开始考起。
1: 哎呦，我天！
0: 当然我给你留面子。
1: 哎呀，对对，我谢谢您。
0: 每年正月初一是抹子日子，
1: 你以为说一句武汉话就能糊弄住我吗？还抹个日子，春节。
0: 没，不要紧，我说了，我由浅入深呢、啊。春节大家都知道，
1: 是
0: 新春哥过春节吗？
1: 哪有这么一句去？
0: 就这个道理嘛，正月初一知道了，
1: 嗯，
0: 正月十五什么日子？
1: 元宵节，打灯笼照舅舅。
0: 吃啥呀、啊？
1: 就元宵节，元宵节不吃元宵吃什么？
0: 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由浅入深，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弄个男的，我弄个男的。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说你的就完了吗？这还
0: 二月初二，
1: 龙抬头，剃头吃炒豆子。
0: 哎呀，这都这。三月初三知道吗？
1: 蟠桃会，王母娘娘生日。
0: 王母娘娘过生日你都知道？
1: 哎，
0: 你跟王母娘娘啥关系？你王
1: 没关系。
0: 王母娘娘生日你都知道？
1: 我们唱快板学过这个。
0: 我清明节头一天啥节？
1: 哎呦，我以为你把自己气傻了呢，还这清明节都说出来了，我头一天
0: 清明节头一天啥节？
1: 寒食，纪念介子推的。晋文公火焚绵山，介子推烧死在山上了，纪念他。
0: 你咋会这么多？
1: 山西一带那会儿不让动
0: 火。你管我管那个？你是这都寒食节都知你多讨厌你？好吧，
1: 我该死我。
0: 五月初五啥节？
1: 端午，划龙舟吃粽子，
0: 纪念谁的？
1: 屈原，人家这天吃粽子呢。
0: 啊、哦，三门大夫嘛，
1: 谁？
0: 三门大夫屈原，
1: 三吕大夫屈原，里头还有俩口呢。怎么出家门私奔了？是怎么的？这人
0: 出家门跳江了，出家门私奔了，就这
1: 三吕大夫，
0: 三吕的纪念屈原的。
1: 哎，
0: 啊，你这个就是，我再给你弄点男的吧，马上就来了。
1: 哎呦，你看我都打哆嗦了，
0: 男的马上就来了。
1: 你不是个男的吗？男的马上就来了，我跟个女的说了半天话呀。
0: 五月十二，
1: 五月十二什么节？
0: 屈原烧头七嘛，这个不知道。五月初五跳了江了，好家伙！
1: 哎，等会儿，
0: 悲催催呀、啊！
1: 稍等一下，头七也算一节呀、啊？
0: 只有中国人过头七呀、啊？传这都你都，
1: 赶紧再来一个，
0: 五月二十六，三七嘛？你看这个，你这举一反三的道理你都不懂。
1: 您能来一个没有屈原的不能？
0: 没有屈原你也不知道，
1: 别拿屈原绕，
0: 这就是男的。
1: 你来一个。
0: 六月十三来，
1: 没屈原吧？
0: 没屈原，来，
1: 这我有口诀，这句六月十三两把抓干，不对，那是
0: 你打牌来了是怎么？
1: 六月十三什么节？
0: 六月王母娘娘过百天嘛。好家伙，你三月初三都知道，三月初三，六月初三九十天了，加十天，六月十三正好一百天。
1: 没有屈原，王母娘娘又来了。
0: 咋没有提王母娘娘？
1: 你来个这都没有，你来一个黄历上有的成不成？
0: 七月初七。
1: 七夕乞巧节，
0: 啊，这个知道啊。
1: 哎，
0: 八月十五，
1: 中秋节，
0: 还叫
1: 月饼节，
0: 还叫
1: 团圆节，
0: 还叫
1: 你说一个叫什么？
0: 屈原烧百天嘛，
1: 那叫。
2: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3: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4: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5: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6: 怎么了这是？
7: 爆胎了，我去，
6: 爆胎了，你快点吧，我急着回家呢。
7: 爆胎了，这处理处理啊，
6: 换备胎啊。
7: 我车没有备胎。
6: 没有备胎啊，我有啊。
7: 哪有？
6: 能。
8: 我四年，我四年。
9: 才四年，我追着好几年了。
10: 哼，我到现在了都还追着呢。
9: 那我是备胎，
11: 我也是，
12: 我
11: 是，
12: 我是备胎，
13: 我是。
14: 服务员。
7: 哎，先生，有什么需要？
14: 麻烦您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
7: 啊，这是一只公苍蝇。
14: 你从哪儿看着是公苍蝇啊？
7: 就是公苍蝇吗？
14: 这是母苍蝇。
7: 公苍
14: 母苍，我告诉你啊，你看看这个肚子，肚子这有纹，这就是母苍蝇。
7: 不是，这多条腿。公苍
14: 母苍蝇，
7: 公苍
14: 就是母苍蝇，
7: 就是公苍
14: 母的。
7: 我叫人，我叫人来看。
14: 你叫人看这是母苍蝇，母苍蝇，母苍蝇就是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15: 母苍蝇，
14: 母苍蝇
7: 就公苍蝇，
14: 母的
15: 母的
7: 公苍蝇，
14: 母苍蝇
7: 公苍蝇，
14: 母苍蝇
7: 公苍蝇，
14: 母苍蝇。
8: 叫起来，羊爪子。

下边放着鼓，这叫悬羊打鼓。羊一刨的蹬在鼓上，跟人敲的一样。打更的梆子上也把羊拴在了旁边，羊一乱蹦的，更梆乱点，大旗帐篷一律不动。随后命张宪、岳云，你们两个人带500人，如此这般，这么办。两人点头答应，领兵走了。岳飞最后带人马撤出了连营，刚到了凤凰山，铁夫陀就响了，眼看着自己的营盘、帐篷、大旗炸个乱七八糟。岳飞站在山头往下边看得真真的，不由得后怕呀，这要不是陆文龙一支箭书，我这60-70万人马就全完了。这是王佐一条膀臂救了60-70万人马的性命。大炮响过之后，岳飞才领人回到营盘，重新立帐篷、竖大旗，把地下的砖头瓦块捡起来，炸的大坑平整上。这阵岳云和张宪领着500人撒腿如飞，直奔打炮的地点。等来到近前一看，金兀术带着将官已经走了，因为炮身太笨了，不好往回推，只派几个小番在这看着。张宪过来就把这几个小子抓住了，吩咐军兵快，一个个从兜里拿出铁钉，把火炮的火门给钉死了。大家一起动手，要把这两门铁浮陀推入小商河，然后两个人回营交令。这回好，再想放炮也放不了了。天光刚一亮，军兵领着王佐觐见。王佐看见岳飞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元帅大哥，末将交令。岳飞看见王佐，感激的眼泪全下来了，一把就把王佐搂过来了。兄弟啊，你是我们全营救命恩人，功劳可太大了。元帅，是您用兵有方，这也是陆文龙的功劳。哦，陆文龙现在何处？他和他的奶娘张氏前来投降，在帐外等候，因为有罪没有您的命令，不敢进帐。哎呀，何罪之有啊！来啊，两全队迎接。岳飞亲自把陆文龙接到里面，并且置摆酒席为陆文龙迎风胆陈。就在这个时候，各路节度使的兵马到了，有水军大帅韩世忠、顺昌大帅刘琦、金陵的张元帅、藕塘关总兵荆杰、九江总兵杨希、湖口总兵谢坤等。各路人马有10万的、5万的、3万的，全到朱仙镇和岳飞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家共同商量退兵之策。各路人马都说，朱仙镇这仗非把金兀术抓住不可，直捣黄龙府，请二弟还朝。岳飞忙写折本往临安送，给皇上报喜，朱仙镇这一仗大得全胜，收下陆文龙，又破了金兀术的铁浮陀，另外有几员大将阵亡，请高宗追封，再催要些个粮草。过了不几天，高宗派来钦差带500御林兵，抬着整猪、整羊、整牛和美酒来犒赏三军，并御赐岳飞上房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扎服数百道，有功的将士任凭岳飞受旨。岳飞望旨谢恩。岳飞这回权可大了，皇上给了扎服好几百张，谁有功就给添个官名，添个人名就好使，就好像什么呢，委任状一样，谁要是犯了死罪也不用请示皇上，有上房天子剑可以先宰后奏。另外又宣读一道圣旨，秦桧入阁拜相，特来报之，从此老贼执掌了朝纲。岳飞和众元帅、各路的总兵一听说秦桧从礼部尚书升到丞相，急忙给写贺信、送贺礼，派人送往京城。等送走钦差之后，各路的元帅、节度使、总兵都来给岳飞道喜，军中庆贺3天。

军营得了，立刻是伏兵四起，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人呢，黑压压一片呢，一直往阵中攻来。再听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杀声一片呢，杀呀！四面八方一齐奔着宋兵宋将围来，五员将加上500儿郎就被围在了当中，那真是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此时几个人才知道上当，扭头想回去，连门都找不着，被人围上，万般无奈，抖兵刃往外冲杀。开道的是董仙，一条虎头月牙铲十分的厉害，这条铲像小铁锹一样，翻兵是沾上死。

0: 嗡的一声，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阵中到处布满了陷坑、脏坑、梅花坑。这个是个陷坑，底下挺深，里边装了半下子石灰面。岳云一掉下去，噗，石灰面子飞起来了，把眼睛迷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岳云心里明白，完了。这时上边人声嘈杂，抓住了，抓住了，快！紧接着十多把挠钩扒的往下一搭，岳云闭着眼睛啥也看不见呢，被人家的挠钩搭在了肩头上，落到了上边。翻兵过来，妈金头拢二背，把他绑个紧绷绷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把赤兔马也拉上来了。翻兵们架着岳云推推搡搡往前就走。岳云扭头往阵中观看，哎呀，可了不得了，董先、陶进等四员大将已死在铁甲连环马下，翻兵正打扫战场呢。岳云眼泪刷就下来了，哎呀，我的这四个叔叔死得太惨了，哎，我还不如不跑呢，和他们同归于尽就完了。这回好，被他们抓住，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更得遭罪了。就在这阵儿，来到金乌珠的金顶牛皮帐外，弯木托翅进去报告金乌珠：“四郎主，给你道喜，刚才一仗大得全胜，杀死岳家军四员大将，活捉岳云。”金乌珠一听是又惊又喜，啊，抓住岳云了，张氏，哎呀，这可谢天谢地。因为金乌珠最怕岳云，自己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在岳云的手里，今天正好是报仇的机会。来啊，把岳云推上来。
1: 大岳云，
0: 时间不大，岳云被推上来，站在金乌珠的桌前，往周围看了看，昂首挺胸，立而不跪。金乌珠啪地一拍桌子：“下边之人可是岳云吗？”岳云一翻楞眼睛：“哼，既知道，你何必再问？”岳云：“你已被擒成了俘虏，见本帅为何立而不跪？”“什么？叫我跪？你算个什么呢？你家少爷上跪天，下跪地，岂能跪你个番将？”金乌珠把眼一瞪：“你不要嘴硬，小小的年纪，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金乌珠：“怕死我就不进阵了，杀剐存留，任你随便。”小娃娃，我爱惜你父是忠良文武全才，你也有一身的好武术，也是个人物，所以才特来相劝。如果你能归顺我们金国，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我给你们爷俩官做，你放心，绝不亏待你们父子。如果不想，小娃娃，你的小命可在我手心里攥着呢。金乌珠：“岳家军从来不懂投降二字，你杀吧。”说完仰头一站，再也不说话了。金乌珠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这个娃娃真有点骨气，很像岳飞，如果不除掉，又是我的死对头。岳云，你在牛头山打死我两个儿子，今天我可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来呀，退去上。过来两个番兵往外就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帐篷的门口有人高喊：“狼主，刀下留人。”众人就是一愣，岳云也觉得奇怪，在敌营里还有给我讲情的。他抬头看了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有二十多岁，细高个，黄白镜子，细眉朗目，银盔银甲，素罗袍，是中原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原话。岳云一看不认识，金乌珠一瞧不让杀岳云的，乃是曹荣之子，叫曹宁。曹荣原来是宋朝的官，镇守黄河岸，他倒卖黄河岸投降金乌珠，被封为王位。这次他父子俩都来到前敌，曹荣是押粮运草，曹宁呢 镇

0: 手大阵，曹宁手中一条楚伯亮银枪挺厉害，能为和陆文龙反上反下，刚从北国来，金兀术很得意的。曹宁啊，你为何不让杀岳云？曹宁躬身施礼，四郎主，岳云可杀不得呀，因为他是岳飞之子，是国家要犯，杀他臭快递，痛快痛快就完了，什么也不顶，不如把他留下，一来可以走马换将交换俘虏，二来胜败乃军家常事，一旦我们打了败仗，可以拿他议和，郎主你看如何？金兀术一听有道理，就以将军之见，来人把岳云押下去，严加看守，别叫他跑了。有人把岳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往里一扔，又怕他跑了，又用皮带把他捆在了柱子上，然后把门关上，嘎噔上上了大锁。岳云到屋子里拢了一会儿眼神，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小屋是又黑又潮，地上有堆谷草，旁边有个石凳，不点的小窗户按照有大拇哥粗的铁条，外边传来脚步声音，有人。岳云听了非常感激呀，曹将军，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恩人在上，受岳云一拜。哎呀，岳公子，你太客气了，快走，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倘若被乌珠发现，你可走不了了。曹将军，我走你怎么办呢？我不要紧，不行，你和我一起归宋营，你看怎么样？这。曹宁把头低下了，岳公子，我很想归宋营，但是我父亲倒卖黄河岸，罪该万死，我怕岳元帅不肯收我。不要紧，我给你担保。真的吗？真的。哎呀，我太谢谢你了。曹宁眼含泪水，如果岳元帅不嫌我是奸臣之后，将我收下，我帮你们打阵。啊，你知道阵中情况？我知道，我早有准备投岳家军，所以暗地里把阵里排兵布阵情况画了个阵图，可以把这个阵图献给岳元帅。哎呀，那可太好了，如果破了阵，你可是奇功一件呢，快走。哎，曹宁非常高兴，把自己的盔甲包准备好了，马匹兵刃准备齐整，然后到外边看了看，见四下无人，静悄悄的，这才领岳云出来，两个人来到外边，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乘胯坐骑，要偷偷的跑奔宋营。
1: 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假期空中

0: 龙雀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人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作为当事人，自己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我们挚爱的亲朋好友正处在恐慌期，寻寻觅觅寻而不得，那么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吧，做你最忠实的娘家人，守望守护幸福的方向。用十分钟的时间来到这个平台，来到鹊桥上，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现场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0: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一个男生，听起来还是一个男中音，是不是？
2: 也不是吧，我感觉偏低。
0: 那要不要试试音，唱首歌？
2: 这倒不用了，我唱歌这方面实在不太好。
0: 没有准备才艺，是不是？
2: 对对。
0: 嗯，好嘞，那唱歌不在行，对什么在行呢？咱们先上来说说兴趣爱好呢，你平时都做什么？
2: 平时的话，也倒没有太多兴趣，也就是闲的时候会去运动运动，然后偶尔就是自己在家做做饭，逛逛广场什么的，然后就是如果有长假期的话，也会出去转一转。
0: 旅游，就说的旅行或者是旅游是吧？
2: 对对。
0: 是哪一年的男生呢？
2: 我是94年的。
0: 94年哪里人？
2: 就是南京本地人。
0: 本地出生长大的。
2: 对对。
0: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2: 目前在一家供电公司上班，做后勤管理，是国企在编的。
0: 在后勤管理科那种的啊。
2: 对对。
0: 那想必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工作又不忙。
2: 对的，确实没有加班，然后确实没有加班，然后平常都是按正常的那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嘛。
0: 好，所以才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啊。九四年的本地男生，那你我觉得仰泳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
3: 挺好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是。
0: 那你是找老师学的还是你自学的？
3: 找老师的。
0: 好，那老师教咱们的时候有没有教咱们踩水，比如说最初几课？
3: 有。
0: 那你学会了？
3: 没有，现在就感觉自己好笨。
0: 我就不会踩水，
3: 就感觉自己好笨。
0: 所以一定要，我看那个好多帖子，一定要让老师把你这个踩水教会，因为这可是保命的。
3: 对，我也觉得这个之前也是做过一些攻略吧。我感觉还是要水箭操作一些。
0: 就是最重要的，我们毕竟是这个旱鸭子啊，然后我们到水里，首先克服水的恐惧，然后我们可以练水感。我看那个视频上，就是你可以捏着鼻子，然后在水里面翻跟头，翻来覆去的，像一条鱼那样自由自在的。只有那个时候，可能你克服了对水的恐惧啊，你再游起来会好很多。
3: 对，
0: 好，我们交流，开始交流运动，交流游泳了啊。除了游泳，你还做什么呀？业余时间？
3: 业余时间还会做一些，比如说画画呀什么的。
0: 游泳画画，
3: 对，
0: 也是自己画吗？到画室？
3: 之前学过一些，然后自己也有时间会去自己做一些，
0: 所以是个很
3: 一些抖音上面啊什么的，
0: 所以是个很内秀的女孩。
3: 对，我觉得还是喜欢安静一些吧。
0: 能动能静啊。那我在想象，是不是如果说比如说没有谈恋爱呀，不上班啊，你自己跟自己在家待着也挺愉快的。
3: 哎，对，我会习惯于自己空处的。
0: 会有时候会觉得空虚吗？无聊吗？怎么就没事做呢？

0: 那倒不会，无聊的时候会自己选择听听音乐。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92年的女生啊，我们现在是30多岁，我想说可能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安全。就像我们刚开始学游泳，我们是不会学的时候我们要套救生圈，就是我们慢慢习惯了自己跟自己待着，而且乐此不疲的时候，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救生圈，是一个安全圈，把我们圈在了一个框子里。时间长了，我们就觉得我自己这样也挺好的，我有工资又够我花的，我也不用担心我又没有什么要更多的负的责任，自得其乐，好像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所谓了。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嗯，您这么一说好像是的。
1: 所以咱们要警惕，咱们不管是姐姐和妹妹啊，咱们要警惕，因为我确实好多女孩子自己跟自己在这儿就挺愉快的呀。然后我为什么生活中还要多一个人呢？这个人有时候还给我添烦添乱，如果不是太理想，我想说的是你就要先去找这个理想型。当我们再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甚至是寻而不得，到最后的时候不得不放弃，那我们就甘心的安心的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但是现在放弃为时太早，所以还是要走出去。我们经常说的走出舒适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嗯，是的。
1: 嗯，好嘞，那想找什么样的来跟我们说说吧。
0: 嗯，我觉得兴趣爱好是要共频吧，
1: 要同频共振。
0: 对、
1: 嗯、
0: 然后个子的话要在165以上吧。
1: 你有多高？
0: 我166。
1: 嗯
0: 嗯，年薪要在15万左右吧。
1: 嗯，跟你差不多吗？
0: 对，是的。
1: 嗯，好。
0: 这个年纪什么的话，就6岁吧，我觉得
1: 可以。大5、6岁还是小？
0: 啊，都行。
1: 嗯，就是大小5、6岁都可以。嗯，不错不错。
0: 都行。
1: 对，在年龄上、嗯、咱们别给自己那么多的限制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约束。
1: 嗯，还有没有、
0: 嗯、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最好是当地人吧。
1: 嗯，咱们就是南京本地人嘛。
0: 嗯
1: 嗯，父母亲退休了吗？也在南京吗？
0: 退休了。
1: 那你现在是跟父母同住还是自己住？
0: 对，现在是跟他们在一起。
1: 嗯，好嘞。嗯，对于男生的性格脾气方面，我们也来说一说。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日久这个就知道吧，因为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难去辨别他到底什么样的性格。
1: 嗯，是好。记住我刚刚说的，走出自己，勇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们去寻找自己的终生的伴侣，一定要去见人，见那一个一个陌生的人，从中做加法或者是做减法，然后目标就更加的明确，好吗？
0: 好的。
1: 嗯，要再勇敢一点，要再多给自己的幸福留点时间，留点机会，好吗？
0: 我会的。
1: 嗯，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再见。
2: 我在等风，也在等你，相濡以沫，携手终身，那是彼此坚定的山盟海誓，也是斑斓生活的柴米油盐。我愿和你分享，分享酸甜苦辣，分享喜怒哀愁，让每一秒都变得弥足珍贵。一起来倾听，倾听幸福花开的声音。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幸福直播，主持人子君，5223-5215，5223-5215是此时此刻我们在空中架起的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我们一起助力和奔跑。节目的尾声单元，让我们一起有请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给我们带来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最新的也是新鲜的异性资讯。我们有请曹老师。曹老师你好。
3: 嗯，子君老师好。大家好、
1: 嗯、欢迎给我们带来我们机构的异性单身男女的资讯啊。
3: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01年的男生，身高在1米76，学历本科，籍贯是马鞍山，目前在南京生活工作定居，是男生，是公务员，年收入20万左右。嗯，家里面也是独子，父母呢是

0: 经营农业设备的，有房多套。那他希望寻觅的女生呢，是跟他同年01年或01年之后，希望呢，他的这个择偶圈啊就有点窄，他只找公务员，男孩子家庭，就是和他一样的，其余工作他不考虑，然后其他的他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了。如果女生也是公务员，01年之后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看过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0: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位女生呢，是一位96年的女生，身高1米7，籍贯南京，本科私企，年收入在8万左右。女生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是短婚未育。父亲呢是国企退休，母亲是私企退休，独女。她希望男生年龄呢比她大9岁左右，就是8到9岁都是能够接受的。身高的话在1米75上下。短婚未育啊，或者本科啊，他都是能够接受的。就是短婚未育、未婚，他都是能接受的。学历本科，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如果高一点会更好一些。然后父母有自己的社保。如果想认识这位96年短婚未育的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下一位。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位男生呢，他是一位99年的男生，身高1米7，学历本科，工作呢是在部队医院后勤，年收入10万，南京人，未婚，有房有车，父亲机关事业单位在职，母亲企业退休。他希望寻觅的女生呢是99年之后，学历本科，工作要稳定，优先希望找老师，其他的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如果想认识这位99年在部队医院后勤工作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来吧，让我们继续有请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单身资讯。
0: 然后接下来的这位女生呢是88年的，身高160，未婚，学历本科，籍贯南京，在上市公司做管理，年收入20万样子。本人未婚啊，父母企业退休。他希望男生年龄是80年之后，未婚或短婚未育都可以，但是他希望籍贯优先是南京的，收入跟他一样在20万或20万以上。希望男生呢有责任心、有担当，情绪稳定。那如果想认识这位88年做服装管理工作的这位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好的，以上就是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新鲜资讯。那关于我们的节目每天在最后的这个彩蛋单元哈，也请朋友们持续的关注。谢谢红娘老师，谢谢曹老师，你们辛苦了，再见。
0: 也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好的，节目时间即将到这里结束了。幸福情缘，别忘了在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那么1点半到2点呢，又是我们的幸福时光。我们会延续着这前半小时的主题，和大家一起谈谈情，说说爱，说说谈恋爱的那些事儿。爱的喜悦，我们在这里分享；爱的困惑，我们一起分担。朋友们，稍事休息，半点回来，让我们稍后再见。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幸福的时光是一条河，让我们继续在半点回来，在一曲之后，在江苏故事广播这幸福的河流当中继续徜徉。我是子君。半点之前，我们的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52235215，为所有寻寻觅觅在爱的路上踽踽独行寻寻觅觅的朋友所专设，在空中架起鹊桥，助力加油寻觅者的幸福。52235215。那么半点回来呢，我们说继续要和你一起在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里，针对爱这门功课谈谈情说说爱。这个世界上的感情它分很多种，有的是一时新鲜感上头，轰轰烈烈却转瞬即逝，有的呢是权衡利弊之后的将就，平淡如水，经不起半点考验。那些真正能够长长久久走下去的爱，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相处当中生出的一种笃定的感觉。那么当异性之间有了这种感觉，多半就是真爱了，往后也再也难以分开。而世间最难得的爱，不是说爱上你的年轻漂亮光鲜亮丽，而是他看过你狼狈脆弱，但是他依然选择珍惜。别误会啊，不是说啊光鲜亮丽怎么

怎么啦？怎么就不值得珍惜了？不是，而是说他不单单光鲜亮丽，谁都喜欢呀、啊。但他不单是看上了这个，即使你不光鲜不亮丽的时候，他见过你的狼狈、脆弱、不堪、茫然，但是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你，选择珍惜。而你呢？你见过他疲惫不堪的模样，见过他狼狈落魄的一面，见过他所有可能不完美的缺点。他也看过你素颜的邋遢的样子，包容你偶尔的任性矫情，接纳你所有的小脾气。你们不再伪装完美，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小心翼翼的去维持那个体面，你们把最真实的自己摊开来放在对方的面前，依然觉得对方是那么的可爱，依然心生欢喜。那这就是爱了。杨绛先生说，好的感情是见过彼此最差的一面，依然不离不弃。这种接纳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偏爱，爱不足为奇，难得的是偏爱，这也是真爱最扎实的底气。哪怕无聊，哪怕平凡，也能够持续半个世纪。但是很多人说就怕两个人在一起没有话说，很尴尬，而且越没话说越心慌，对方是不是连说话都觉得多余，好像跟我说话就是最无聊的事情。的确，好多感情都

不出来也演不出来。一书师太说了，舒服的关系就是沉默时不尴尬，相处时很自在，心有归属，才会在彼此面前拥有最难得的松弛感。而真爱里有着最本能的依赖，你看啊，遇到开心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分享的人是谁？是他。遇到委屈难过，你第一个想倾诉的人是谁？是他。遇到难题困境，第一个想依靠的人是谁呢？还是他。当然，也许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这里说到的开心的事想分享的时候，委屈的事想倾诉的时候，难题困境想依靠的，也许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许这个人不是你的恋人老公，而是别人，比如说朋友红颜知己什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原来你的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的重要的事情，它并不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哈，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我们说的是这种情态，当你快乐分享委屈分担的时候，这个对方这个人他很珍贵，他会事事回应，渐渐有着落。你分享的日常他认真回应，你倾诉的委屈他耐心安抚，你遇到的难题他坚定陪伴。那这样的人你当然要坚定地走向他了，弥足珍贵。那如果说这样的人他已经身边有人了，或者说你身边也有人了，那你们只是不能够公之于众的这样的彼此分担和安慰，那你全当我没说，因为这里这种案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啊。作家周国平他说，爱就是一种深深的依赖，凡事第一时间想到对方，这种下意识的惦记和回应就是刻在心底的在乎，也是真爱最直接的证明。如果你跟你执手要相伴一生的人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想一想余生该怎么办呢？其实回到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不吵架的。真爱它不是从来不争吵，而是吵过闹过可是依然舍不得分开。哎，这怎么让我想起了最近娱乐圈的那个新型出轨的事件呢？宋某峰和他的那个经纪人妻子的事儿啊，吵也吵过，闹也闹过，打也打过，哎，据说两个人还是分不开。那话题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也许两个人会因为小事儿拌嘴，会因为意见不合冷战，会有失望委屈的时刻，可是哪怕吵得再凶，心里也从来没有过分开的念头。你们懂得换位思考，愿意主动低头，珍惜彼此胜过争输赢。争吵过后依然会拥抱彼此，依然愿意好好沟通，依然坚定地选择对方。就像三毛说的，真爱就是吵不散骂不走，闹过之后依然想和你过一辈子。而能够扛住矛盾考验的感情，那才配得上长久的未来，天长地久。

我想异性之间真正的爱，咱们在寻寻觅觅的路上都愿意讨论什么是爱呀，什么是真爱呀。异性之间真正的爱从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这四种深入骨髓的感觉，是见过彼此不堪依然不离不弃，是沉默相处也满心安稳，是遇事依赖事事有回应，是吵吵闹闹也绝不放手。这四种，也许还有更多，但这四种深入骨髓的感觉。而这样的感情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灵魂深处的契合，一旦拥有了就很难再分开了。愿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懂你悲欢

知你冷暖，与你吵不散闹不离的人，在岁月里彼此珍惜，共度余生。就像林忆莲在至少还有你的歌里唱的，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怕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在午间的电波当中，锁定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一点到两点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至少还有你，让我们一起听在情爱路上的那些沟沟坎坎、喜怒哀乐，爱的功课，让我们继续做个认真的好学生吧。那天我们的后台啊，收到了一个留言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倾诉啊，粉色插座。他说主持人洪江老师，我觉得谈恋爱好累啊。前两天在食堂和他一起吃晚饭，我跟他讲了一件很开心的事儿，讲得很兴奋，他却一直盯着自己的碗专心吃饭不为所动。其实我已经不高兴了，但是我没有明说，回到教室就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觉，没有像往常一样互相讲题。这样的事儿积攒的多了之后就是争吵，争吵过后我才知道，像那次的情况，他不仅没有注意到我已经生气了，反倒认为说我是真的很累，想早点休息。他不能热情回应我也就算了，我表示对他的失望之后，他居然还觉得

觉得我内心戏太多，让他也很累。我真的不理解他是怎么想的，感觉两个人的思维方式有壁垒。嗯，怎么样？其实说的写的还很多啊，女大学生。这里就不更多的分享了。你是不是好像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侣过程？情侣相处的过程，是不是听到这儿就会高喊着“智者不入爱河”？实际上呢，这样由男女的思维模式差异带来的恋爱摩擦并不少见。那么男女的思维模式真的有壁垒吗？思维模式存在着差异，那男生和女生正常相处又应该如何减少摩擦呢？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并不提倡学生们把全部的精力啊都放在这个恋爱上，有的时候确实情窦初开的时候，走过了高考进入高校，那个、很容易就会恋爱脑，没错，也没别的事儿，也不用去谋生，无非就是应付功课和谈恋爱。那如果你已经身处一段亲密关系，并且为这样的问题感到烦恼，或者是单身的你正在好奇如何与异性相处才能减少误会，我想今天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下恋爱科普。关于谈恋爱和对方在一起太累了，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的思维差异究竟有哪些呢？

美国焦虑和抑郁协会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了一项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样本当中被诊断为焦虑症的女性是男性的两倍。脑科学家洪兰教授也发现啊，在人们的焦虑和急躁的时候，小脑的相关区域会被唤醒，在核磁共振实验当中呈现红色。那么实验里，当被试回想某件带着负面情绪的事情的时候，女性被试者小脑中被焦虑唤醒的区域面积普遍远远大于男性的被试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女性的易焦虑程度要高于男性。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血清素制造速度的性别差异。血清素和我们的情绪、动机、睡眠、记忆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一些抗抑郁药物就是通过阻挡大脑里的血清素的张力素、血清张力素的回收来保留那些积极的情愫。换言之，血清素多，心情就会好。所以呢，实验当中男生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女生要快了 52%。 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呢？为什么情侣吵架的时候，女生看上去似乎更加容易生气，更加容易焦虑，也更加容易出现负面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这并不是刻板印象，而是大脑决定的差异。说完了第一点，从神经学来看，女性更容易焦虑和抑郁。那么第二点，从沟通方式来看，男性更偏好沉默。我都这么生气了，你怎么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啊？你看，对异性恋情侣的研究表明，男性经常扮演沉默退缩的角色，倾向于回避矛盾，结束讨论。那么在结论的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男性有各自选择沉默的理由。那从生理差别来看呢，女性荷尔蒙能够使得女性对于人们脸上的表情、语言等各方面的辨识比男性要快1/1000秒。换言之，女性在语言的识别和驾驭方面有生理优势，所以更加倾向于利用这个优势把问题给说出来。除了语言功能的生理差异之外，沉默有时候还反映出对关系的悲观，因为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啊，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不说。比如说，明明不开心是因为喜欢的球队输了球，却不愿意把这样无关亲密关系的原因告诉对方。在经历了头脑风暴之后，也许讲出来的只有啊，没什么事儿。除此之外，沉默也可以作为主动选择的策略，那就是以沉默来进行情感操纵，刻意给对方制造不确定感，从而获得权力和关注。最后一点，我们想说的是，从情绪智力来看，男性更加难以共情。女性志愿者们在情绪觉察水平量表当中都取得了较高的分数。一方面，他们能够辨识层次复杂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将这些体验表达出来。相比之下，男生们对情绪的觉察会更多的依循于语言信息和层次的事理逻辑。看见和关注或许不能够直接的解决问题，但是能够给予情绪价值，这本身就是治愈。除此之外呢，其实使用同样的语言，不同性别所传递的情绪含义也不同。比如要选一家餐厅吃饭，女生只说了随便吧，但是内心可能已经经过了10000次对情绪的觉察识别，最终才做出这样的表达。而男生可能就会觉得，哦，他说随便，那好吧，我就随随便便选一家得了。差异就在这里。其实关于男女生的对于关系的累的原因还有很多啊。对的人的真正指标，与其说是某种概念上的完美互补，我想不如说是容忍差异的一种能力。朋友们，相互契合是爱的成果，而非爱的前提。或许我们永远需要学习如何在差异里相爱，在爱里弥合差异。愿我们学会爱，永远爱，好好爱。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的问候大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请到我们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和大家进行交流。随着我们的中高考的日期越来越临近了，我们的张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啊。那天天呢，从校区奔往电台，电台回归校区，直播结束，然后继续直播，不是直播，就是在奔赴直播的路上。好的，我们还是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怎么样？这个耳机的声音还可以吗？好的，张老师傍晚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2: 对，我们又听到张老师非常非常亲切的声音了啊。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张老师呢，也这个视频号也是开始直播了，对吧？哎。

0: 我们也能看到大家的这个更多的一个收看的过程啊，那么都是在这时候呢，每天我们的家长都期盼的趴在这个收音机前，趴在手机前观看抖音当中的张老师啊，我们每天都要听张老师给我们来进行规划和讲解啊。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同步正在直播，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节目热线8445299984652611，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关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着想啊，我们张老师怎么样也要来到直播间，克服困难给大家进行直播。
1: 对的
0: 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张老师又要从南京啊，去往五台山，
1: 挥了，我要挥去五台山了。
0: 张老师现在跟这个空中飞人一样啊，
1: 就挥来挥去。
0: 对对对，确确实实是。
1: 然后我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还有我们家长讲，张老师，我明天去不了五台山，能不能帮我孩子带点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帮我们去祈福。OK， 没问题。
0: 是，张老师都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啊，我们的抖音上面都讲了啊，可以找张老师帮帮忙，
1: 是的，会有一些家长让然后去带一些文具啊什么的啊。我们其实小小老师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啊，我们上一期那我那书包里面全是文具啊，
0: 对，我想
1: 然后案件然后那个案件嘛直接就开箱一个一个检查，
0: 对，
1: 重点是我说的是大家带点文具就好了，知道吧？然后还有很多家长都带圆柜，我带圆柜，然后就那安检人员就每一个拿出来检查那个针，因为
0: 金属
1: 没有针嘛，
0: 金属，
1: 然后每一个拿出来检查真的我压力还是挺大的。
0: 他要量那个尺寸对吧？量尺寸
1: 要量那个针的长短哈。
0: 尺寸，他那个连着那个，他为什么得拆下来呢？他要脸在这个圆规上面，他尺寸就错了。他拆下来以后，那个尺寸就不错。你明白了吗？
1: 这样子的
0: 明白。因为我们那次4月27号不是去的嘛？你还记得我有一把那个绷带剪？绷带剪？
1: 对，
0: 绷带剪呢是圆筒的，它不锋利，它只是剪绷带或者剪肌贴用的。那个从南京过的时候呢没问题，然后从五台山回来的时候，他就量了一下子，然后他觉得我那个超标了。我说
1: 超标了，超标了。
0: 那个呢？后来有纪念的工作人员就他说你要量那个扔不要连把子扔
1: 这其实圆规不用带，其实圆规不用带，但是没关系带了也就带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家长朋友们就是圆规文具，但是文具大家记得就是到考场上再用就是平时不要用它，就考场上再去用然后最好带什么笔呢？就是带孩子经常喜欢使用的那个品牌
0: 的
1: 笔，
0: 是的是的，
1: 你买几支新的。
0: 对对对
1: 买几支新的，就你不要把孩子用过的，或者是不要把他那个旧的带去，你就带几支新的过去。
0: 你把那个子弹要压上考场的时候要用带
1: ，你不要，比如说你用了一把，还剩一点点有么了？
0: 对
1: 我们去年真的有这样的家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我还深深的记得我去年是在家里直播的时候我说我明天去五台山啦你们有多少家长想要给你们带文具的你马上可以送过来给我然后我们就现场就有一个初三的家长立马就送过来了就是叫了个跑腿送到我家楼下妈妈那个激动送了一个文具盒过来我就说这个文具盒怎么轻飘飘的打开一看就一支笔而且里头还只剩这一点点摸了我说这个是吧就咱就是这个态度上他就好像不太好
0: 那这样你把那支笔带回来以后呢你旁边再放一支
1: 笔芯子
0: 再放一支信纸然后不断地考了个一点点
1: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样子圆规要托运的圆规要托运的最好要托运如果不托运的话呢那安检就会很麻烦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安检就非常的麻烦好来恭喜朵儿粉丝等级升到12级恭喜太棒了太棒了
0: 对吧
1: 很开心我想问一下朵儿家孩子现在多大啦
0: 对吧
1: 稳了
0: 他升到12级吗肯定是
1: 那不一定
0: 对吧
1: 那不一定我直播间也有15级小孩才上小学的
0: 对吧他说开心朵儿你讲一下子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今年要中考了
1: 不一定的事情
0: 你看初三了
1: 那你要赶快跟我的助理去登记一下了因为填报志愿能够在中考前二模之前你就已经升到12级了真的很棒真的很
0: 棒
1: 那朵儿那张老师继续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请问你可以给张老师机会让你

0: 你的孩为你的孩子去填高考志愿吗？
1: 去对呀、啊，必须的，对吧？
0: 好吗？我期待为你的孩子填报高考志愿。
1: 这个朵儿，我帮他刚才帮你抢答了，你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吗？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啊！
1: 我们右下角有一个绿色方块，咨询
0: 点这里，
1: 点起来啊！
0: 必须的，
1: 朵儿回答了，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必须的，加油加油啊！
1: 对吧？
0: 真棒真棒！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系啊！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方
1: 块。马踏肥燕说：“我前两天十五级了，孩子四年级。”
0: 是的。
1: 哎，今天衣服是好看哦啊！
0: 啊，是吗？是吗？
1: 对对 对, 对、
0: 啊，新衣服，新衣服。
1: 今天衣服是好看，
0: 很休闲的啊。我这两天也开始，因为人瘦了嘛，就要开始作点怪了，哎、你知道吗？
1: 你不要讲哦，你这个为什么你休闲的衣服穿出来还是新中式的感觉？
0: 啊，是吗？真的？那可能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这个，哎，我觉得它的这个款式还是挺有新意的。
1: 是吗？
0: 因为它这个大圆，
1: 对，
0: 这个墨尔辫有点像那个。小丑的灵感吧，我觉得可能设计师就是这种的灵感吧。
1: 我觉得
0: 因为小丑不是就是半边领子是
1: 圆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它打破了那种就是对称规则。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嗯。其实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1: 对吧？挺流行的啊，
0: 哎，对，
1: 挺潮流的。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心理年龄很年轻、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最起码心理，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想到当年就是我们那个球队选队服
0: 啊，
1: 然后我们这个心理年轻的人啊，就是挑的都是不对称的，然后很漂亮的衣服，然后遭到了我们老队长的无情的压制。
0: 是吗？
1: 世界上没哪个打牌球队队服是不对称的啊。然后我们迫于队长的威严，我们就默默的承受了，然后穿的是，你知道我们队服是什么颜色啊？南京老顽童队的组队色，组队服的颜色是绿色，
0: 绿色，
1: 绿色。那为什么呢？
0: 因
1: 为他们说要老黄瓜
0: 刷绿漆，
1: 装嫩，
0: 很好，很好，很好。哎，是的，啊，我们有家长问张老师怎么瘦的啊？张老师怎么说？张老师就 N 靠 O，
1: 不吃
0: 不吃。然后但是，实话实讲，除了控制饮食以外，我还刮痧，我还针灸，
1: 对
0: 啊，就我每个礼拜针灸，然后扎了一肚子针，扎一肚子针啊，就是我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到新街口校区，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到新街口校区，针灸师会带着他的针送他儿子来新街口上课的时候，因为他是省中医院的。来上课的时候他帮我扎，
1: 你看看、这个
0: 送孩子来上课，
1: 哎，这个
0: 顺便带我扎两针，
1: 这个整合的太棒
0: 了，这资源整合太棒了是吧？
1: 哦，
0: 如果你要有兴趣，你也一起来，然后让他也带你扎几针。我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一次瘦，我最有收获的是我的肚子，
1: 是吧？
0: 哎，以前肚子是一堆肉，现在它紧致了，它小了啊，我觉得跟扎针有很大关系。
1: 还会更好的啊，
0: 我觉得跟针灸有很大关系。
1: 这个佳佳妈妈说，张老师又可以多一个新项目了，就是减肥。
0: 那最起码等我自己瘦到99斤的时候。我才能开班。
1: 大嘴老师把张老师夸的嘴角连 AK 都压不住了。
0: AK 都压不住了。AK 是什么东西啊？AK 是枪吗？好吧，
1: 对，这个我们评书当中要是这样子形容的话，张老师笑得特别的开心。要是没有耳朵挡着的话，嘴巴能咧到脑袋后面去。
0: 我的天哪。好吧好吧。
1: 好。
0: 大姐小童说，张老师，我家老大中考志愿没赶上，高考志愿必须赶上，明年就高考了，14级来得及，
1: 来得及
0: 啊，小半年就升到15级了，
1: 是的，
0: 好的。高低这一次高考给你搞个大的。
1: 我们也请大家呢点亮灯牌，然后呢提问。为什么要叫您点亮灯牌呢？就是刚才我们张老师，我们可能新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会听得一头雾水，什么省级啊，什么填志愿啊，
0: 对呀、
1: 这样解释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抖音直播的左上角有一个爱心的这种小星星啊，你把它点亮，点亮之后呢，您就可以观看升级。
0: 对，
1: 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在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免费的，价值5000块。如果你没有到12级，你找他填，5000。哎，你到了12级找他填，免费。
0: 对。
1: 然后
0: 就说划算不划算吗？
1: 然后到这还不是最划算的。到了15级高考志愿的时候，如果你 你正好又要找他填志愿了，19800元，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哎，你高考志愿大家知道。

0: 很复杂的，
1: 对，是的，是
0: 很复杂的，
1: 非常复杂，
0: 对吧？然后他那个
1: 光是志愿的书这么厚，
0: 对，所以你想看你不到级别的话，你要交19800元找他去，去填。然后如果你到了这个等级的话呢，又是免费。所以这个捡大漏啊，我们叫捡大漏。所以大家呢点一点啊，点一点啊。点点灯牌呢，我们进去了以后呢，还有一个陪伴之旅，大家点一点，这个亲密度呢升得更快，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升级呢会升得更快一些啊。好的，那么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个对，我们有人问这个是填志愿吗？我们对，老师是线下填写啊，和家长线上沟通，大家要了解一下啊。
1: Selina 问508，那这样 Selina 你先把灯牌亮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先亮灯牌啊，
0: 对对对，
1: 谢谢你。
0: 我们一直在讲把
1: 一毛钱一毛钱亮个灯牌，做个帮张老师做个数据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呢张老师也要带领我们这个家长团，
1: 对的、
0: 啊、
1: 对的，去
0: 到
1: 五台山，
0: 到五台山。
1: 对的，哈哈嘻嘻问是线下填志愿，当然是线下了，线上咋填呀？
0: 对啊，
1: 哦，好的，赶快哈哈嘻嘻把你的灯牌亮起来。
0: 这个至于谁同说15级会员到时候填高考志愿的时候要怎么预约张老师呢？
1: 还是一样的，
0: 右下角咨询点这里，
1: 还是一样的，
0: 对吧？
1: 右下角咨询点这里，
0: 咨询点这里啊。佳佳妈妈说明天还正常直播，
1: 在。在五台山我们会抽空一定会播的，一定会播的，抽空一定会播的。
0: 好，那么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确确实实，明天去往五台山呢，我们看了一下五台山的天气，很不错，
1: 非常好，
0: 很不错，
1: 我觉得真好，就是所到之处皆是阳光明媚，
0: 张老师到哪儿哪儿就那个，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好幸福，
0: 南京，
1: 我一走南京下雨啊，
0: 南京不能下明。
1: 阿霞，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
1: 阿霞，我不知道哎。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就小鱼宝把我的名声都已经说出去了。
0: 来来来，
1: 说张老师不在南京的时候，
0: 大家看看，
1: 是什么？
2: 下雨，
1: 下
0: 雨呢？周六60%。
1: 哎呀，
0: 周日95%。
1: 哎呀，笑笑，你帮我定行程的时候是不是
0: 周一100%，周二90%？
1: 你，小小，你是不是帮我定行程的时候，只要我离开南京，你专挑那个南京下雨的日子帮我定是吗？
0: 对吧？
1: 我的天哪！
0: 你看你啊，你离开的第一天还稍微有点威力，60%的降雨量，然后你离开的第二天，就95%。
1: 哎呀，但是我刚刚好像看到星期一它就是100%，他是干嘛？他是威胁哦，就是你要是再不回来，星期一再不回来，我告诉你啊，我就裤子的时候，我眼神不小心瞟了一下，我刚刚又多了一位15级的粉丝，
0: 是吧？
1: 大玉儿粉丝等级升到15级，
0: 祝贺祝贺！你看我在讲14的时候，人家已经从14
1: 升
0: 到
1: 15
0: 了。
1: 哎，
0: 有时候你稍微讲退后一点的东西的时候，那就前进一步了。
1: 对的，对的。这个叫做黄老师说，我就知道14号是李伟凤。
0: 哎，对的，我今天穿的就是李伟峰的球衣。
1: 哎，是啊，
0: okay,
1: 是吧？给黄老师看一眼，李伟峰，威风力。
0: 李伟峰，
1: 很厉害啊，很厉害！怪黄老师真厉害。
0: 对对对，
1: 啊，
0: 李伟峰外号叫大头。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韵说，张老师的心里还住着一个少女啊？对啊，是的呀。
0: 对啊。
1: 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是40多岁，我一直以为我28。
0: 20公岁。
1: 20公岁，好吧。
0: 哈哈嘻嘻说应该不晚，我们9月才上初中。
1: 哦，来得及，来得及。因为上初中就是说，其实升12级还是很简单的，但是升15级，真的15级粉丝，那在张老师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因为升到15级，他要么就是在直播间给我刷了很多礼物，要么至少陪伴我3年以上了，
0: 对吧？
1: 真的
0: 是老
1: 至少陪我3年以上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地位相当厚啊，相当厚。你要知道，关注一个主播，而且每一场还给他点灯牌，能3年之久啊，我觉得谈个对象可能都谈不到3年。
0: 哎，
1: 是这个说法哈，哎，谈个对象都谈不到3年，更何况喜欢一个主播。
0: 是的，是的。
1: 所以15级的粉丝在我心目中还是有很深的位置的啊，
0: 我们
1: 深深的一个位置留给你们。
0: 我们这个慧导在这边默默的关注。这个慧导，这个叫。

0: 马上也要看直播
1: 哦，对，马上也要升级，
0: 升级，哎，这个会的还要亲自进来，
1: 还要亲自进来指导一下工作。
0: 对对对，哎，好的，那么我们确确实实啊，我们张老师来到我们文艺广播，来到故事广播做直播之后呢，很多的。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关注，
1: 哎，
0: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张老师呢也算是我们也不是就是我们南京的头部的教育电台主播，哎，所以我们不光是上到领导，下到我们的员工啊，都排队来找张老师咨询，张老师一亲切接待。哎，那天我们有同事找张老师咨询的时候，张老师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啊，
0: 还是耐心的讲完啊。好的，
1: 后来你们那个领导同志也在未来树报课了。
0: 哦，是的，好的，那我们就下半段再聊，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一会儿再相会。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张老师继续聊天。
1: 我今天在来电台直播之前啊，有一个家长，一对夫妻俩来咨询。其实我们一路都在跟潇潇在回味这个家长，和张老师认识以来，我们其实认识了已经4-5年了。他在孩子5年级的时候来规划的。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就是爸爸把妈妈搀扶着进来的。孩子今年已经上初3了，5年级，你想4-5年了，对吧？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就是爸爸把妈妈搀扶着进来的。妈妈是后天因为医疗事故，然后用药的问题，然后眼睛突发性失明。他现在在积极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只能轻微的感光，但是看不到东西。他是给爸爸搀进来的。坐下来的时候，我还深深的记得啊，他来小学期间5-6个年级，大概1年多的样子，他来咨询过好几次，每一次来咨询都是哭得很伤心。我说你那个眼睛有眼疾，你不能哭。
0: 对，
1: 但是呢，妈妈就是很抑制不住的，就是这个孩子非常的调皮，你知道吧？其实，在我们看来哦，就是大吕老师，你觉得男孩子皮是缺点吗？
0: 不是，不讲过吗？南京人讲男娃不言长大有先吗？
1: 男娃不言长大有先。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我觉得男孩子调皮不是坏事，但是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妈妈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她对孩子没有办法掌控。她讲的话她又不听，所以妈妈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0: 就是她有点觉得
1: 我帮不上孩子，
0: 没有办法去。
1: 对呀，同样是5年级，别人的成绩都99、100，她孩子的成绩在及格边缘线。然后每一次呢，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晚上辅导孩子功课，但是他作为自己，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所以没有办法去辅导孩子的功课，所以作为他就觉得好像很愧疚孩子，然后就一直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孩子来到了初中。他从6年级升暑假的那个6年级升初一的那个暑假开始，就开始交给未来树了。自打他交到未来树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妈妈。就是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他也再也不焦虑了。而且今天是这么多年，就是他上了初中到现在3年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妈妈。没有哭，喜笑颜开，虽然依然还是爸爸把他搀进来的，但是喜笑颜开。我说你知道吗，最大的进步就是你这一次见到我，而且是上了初中唯一一次我们的见面，我们的谈话。你没有哭，你还记得你小学

0: 来的时候，你儿子小学来的时候，你都哭吗？
1: 嗯、
0: 他说是的呀。他说儿子从一开始的不及格，到及格的边缘线、
1: 嗯，
0: 到现在我们家儿子也能上四星高中。他说其实张老师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哭，没有焦虑，他很开心。
1: 嗯、
0: 我今天在来上那个电台节目路上，我就一直在跟潇潇讲，
1: 嗯、
0: 我说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妈妈，
1: 嗯、
0: 因为虽然眼睛的问题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在用心感受，他身边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先生，哦，真的就不离不弃。所以我们一路上在讲，其实爱情还是有的，
1: 是，
0: 就他的先生一直陪伴他，
1: 嗯，
0: 而且他先生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就眼睛就已经不太好了，
1: 对
0: 啊，然后那先生就一直不离不弃，而且现在这个儿子也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真的很幸福、
1: 嗯、
0: 而我们这一路在聊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幸福，就是我们陪伴这样的一个家庭一路从焦虑走到现在的喜笑颜开，我觉得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让我们也觉得这个职业值得我们继续走下去，
1: 是吧？
0: 嗯，真的很好。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其实不是今天有点迟到吗？
1: 嗯，
0: 就是跟他聊的都还太开心了，我明明知道，因为我每天都有上电台，我是有闹钟的，
1: 对，
0: 我明明知道闹钟已经响了、
1: 嗯、
0: 但是我依然没有想打断他们，就夫妻俩一直在跟我分享儿子的进步、
1: 嗯、
0: 他们的开心，他们的幸福、
1: 嗯、
0: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有福之家、
1: 嗯、
0: 因为他们家现在四代同堂，家里面还有一个老祖、
1: 哦、哎呦，
0: 哎，他儿子是第四代，
1: 嗯嗯，
0: 所以四代同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有福之家，
1: 嗯嗯
0: 啊，所以很幸福。那我们很多的一些家庭，我也希望你们也可以通过张老师的直播，通过我和大嘴老师的电台节目，然后来了解到未来树，然后把你的孩子也送到未来树来，
1: 对对对，
0: 让我们一起共同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1: 是的，那张老师听到这样的消息啊，就是最开心的、
0: 嗯、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嗯，最开心的、嗯、比听到人家夸他你瘦了你漂亮了更开心，对吧？
0: 哎，对啊、嗯、对啊，其实真的你这个是你拿5000万、哎、你拿这个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非常好，
1: 好的，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嗯哦！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嗯，各位粉丝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可以、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张老师在培养的不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也不是什么人才，
1: 嗯，
0: 哦，我是在用心的培养你们未来的女儿、女婿和准媳、准儿媳。
1: 对。
0: 我是用心在栽培他们的、
1: 嗯、
0: 然后培养了他们的未来的前途、
1: 嗯、
0: 未来很有可能他就是某人的某人的某某
1: 对对对、真的是我跟你讲 小男孩子是其实这样子的话很活泼是很好的
0: 对啊
1: 很好的
0: 关键问题是他又长得帅、
1: 嗯、
0: 哎，身高又高、
1: 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个好的前途、
1: 哎、
0: 关键问题是张老师知根知底啊、
1: 嗯、
0: 从小就看着他大对不对而且父母的为人人品各方面我们从小看到大
1: 你们不要忘了
0: 嗯，
1: 张老师不光有教育规划他努力的拓展还要拓展保媒拉纤的对不对我们还有这个情缘这节目可以合作的，对吧？
0: 看，你看雷拉，你看雷拉，立刻啊、你才叫嘴角连 AK 都压不住，好吗？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粉丝灯牌亮起来，
1: 嗯、
0: 要拼命的升级。十二级是填中考志愿，十五级是填
1: 高
0: 考
1: 志愿，
0: 二十级呢？
1: 嗯，
0: 介绍对象，
1: 对吧？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例子啊，就是张老师从我们这个江苏故事广播来做节目，
0: 对，
1: 对吧？然后是我们去年的九月一号开始的嘛，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呀。这个电台的员工都来找我、
0: 哦、很多很 多,
1: 好多
0: 真的很多啊、嗯哦！
1: 下节目哎张老师、
0: 哎、
1: 张老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关键问题是大嘴非常的热情知道吧、
1: 嗯、
0: 他到集团去开会、
1: 嗯、
0: 集团里面就是除了电台的同事还有电视台的同事、
1: 嗯、
0: 他还积极的在帮我推荐
1: 不是我推荐是他来找我、我出门的时候这看到我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
0: 嗯、
1: 绕半天我说到底什么事啊、
0: 嗯嗯
1: 其实你跟一个那个节目做的，那个叫张老师说，哎，这那个做的节目很好，你们听见什么？我说您什么事啊？然后我说你我然后绕，然后、
0: 哎、
1: 绕半天
0: 绕、哎，
1: 我们一个月花多少钱做这个节目？
0: 哎哎、
1: 然后你们什么时间段？然后做了什么东西？我说领导，你是不是要请张老师到台里面来做节目啊？
0: 哎哎哎，
1: 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到时候来沟通啊，
0: 哎哎，
1: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在谈啊，说你有这个公益的也好，对吧？
0: 哎哎哎
1: 需要付费，我们再谈，对吧？
0: 哎哎哎
1: 不是的，我家儿子明年初三，
0: 好吧。其实神广电我有很多很多一些客户，真的，我神广电我有很多一些客户，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我跟你讲，
0: 大家熟知的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的孩子也都在我这儿。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凡是跟张老师接触过的啊，
0: 嗯、
1: 我们还有这个在未来树上课的这个学生家，嗯、他们都是这个宣传，
0: 哎，是的，
1: 宣传，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其实更要的、更在乎的是口碑。
1: 对吧？
0: 啊，对，
1: 你看
0: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嘛。
1: 光哎，这个对你继续，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啊、
0: 金杯银杯不如你、
1: 哎、熊掌鹅掌，
0: 不如你的口碑嘛。
1: 熊掌鹅掌，
0: 熊掌鹅掌不如你的鼓掌。
1: 哎哎哎、可以，
0: 对，很好很好、哎，我也可以给你做捧哏了。
1: 我跟你讲，就在路上面，就除了我之外，有好多都是定到他看半天，人、
0: 哎、
1: 家、
0: 哎、
1: 是曾老师。
0: 哎哎哎哎，对
1: 吧？这个也是不稀奇。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很多啊很多啊。嗯很多啊，我所以搞到现在啊，就是发展到现在呢，基本上我走在大马路上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不一定认识我，只是他面带微笑看着我，我都不好意思不予以微笑回馈人家。
1: 主要是他眼熟，
0: 哎
1: 这个你是那个
0: 对，有些人他就一下子就是话在嘴边，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报得上名字出来，但是他会知道，哎，你是那个讲升学的老师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哎，
1: 对，
0: 很多人都这样。
1: 小团子说，我看到新城市广场有家眼镜店门口放的是张老师的巨幅照片。
0: 对对对对，实在是不好。不好意思，那个也是我们一个粉丝，当然他也是我的学生家长、
1: 哦、
0: 他们家是从初中到高中阶段的课程都在我这儿上的、
1: 嗯、
0: 他是华硕眼镜的南京的老板，
1: 嗯
0: 五家店全是他，就是他一个人开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张老师，我新城市广场那个店生意最好、
1: 嗯、
0: 他把你的广告牌放我店里面、
1: 嗯、
0: 哎只要是你的粉丝到我店里面买眼镜，他不是打折哦，到他店里面是进货价，他直接把进货单给你看。

0: 笑，何药师，你听到了吗？马上我们家小魔兽的
1: 眼睛不要烦，哎，不要烦。
0: 这姓陈氏广场的，
1: 哎，不是打折，他这不是打折，他是直接把那个。他是直接，他有好几家店呢，就不仅是青云城市。
0: 我们下次去看啊，青云广场正好有小魔兽师傅的舞房。
1: 哦，对，就正好就顺便去望一眼，哎，去望一眼。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他们家老板当时是这样承诺的，哎，华硕眼镜，华硕眼镜。
0: 这个张老师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哎，对吧？然后这家长就是。嫁到哪是血缘，就是
1: 完蛋了。还有说我在茶南吃砂锅，看到墙上张老师的照片。哎，是的，那家店我
0: 也是你血缘的嫁到。
1: 哎，对。然后到他店里面去，晚上因为他靠我河西校区特别近嘛，我那时候在河西如果上班上到很晚，我就下班的时候经过他店里就会去吃一口晚饭回家，懂吗？一般在他店里面稍微吃点东西回家，后来呢一来二来呢就成为朋友了。他家小孩上小学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带他帮的忙，然后我他后来就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后来他把洗出来贴墙上了，我不知道啊，好多人给我拍发照片告诉我，他问我说张老师这是不是你，是。
0: 哎，我们下次搞一个再搞一个节目，
1: 哎，
0: 教育博主美食探店。
1: 可以，我看是行的啊，
0: 太综合了吧？
1: 哎，太综合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孩子的学习，它是一个阶段的嘛。中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了，那妈妈们，我们就可以玩起来啊，
0: 哎，
1: 我们就可以玩起来。而且我们现在每天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张老师讲研学的一个直播，
0: 对，
1: 专门我们就是讲带爸爸妈妈们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们出去研学的直播，
0: 对。
1: 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大家来张老师直播间，哎，热闹，大家玩玩嘛，
0: 对，
1: 就是学习是一段时间的事情嘛，我们依然要热爱生活。
0: 我们除了生活当中除了学习，还有。生活，
1: 哎，我们生活也很重要，对不对？
0: 来，
1: 昨天就有，今天来咨询的一个妈妈就是这样讲的，她说，她说我今天晚上还要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呢，她家孩子高三了，她说我今天晚上还要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呢，她说张老师，我们家高三了。我说你们家高三了，你还看演唱会？他说啊，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看不看他都是考那个分啊，我何必要拴在他的身上呢？他说张老师，我还决定了，我明天早上一大早也跟你去五台山，我的临时决定的。
0: 对，多好，对吧？薛之谦演唱会现场把张老师直播点起来，
1: 可以的。
0: 马踏肥燕讲，
1: 这
0: 要带你调查一下南京城到底有多少地方有你照片啊？
1: 哦，好多好多好多。
0: 我们家小朋友学校门口也有一个很大的张老师广告牌。
1: 哦，你们家小朋友学校门口，莫非是南师江宁学校门口吗？啊，是不是南师江宁啊？是哪个？谁啊？马踏肥燕
0: 。
1: 马踏肥燕是南师江宁的吗？
0: 对，好。然后那个你朋友那个眼镜店华硕眼镜店啊，朋友们都统一，我以为发福袋统一了，真的啊，真的在哪里啊？
1: 不是发福袋，
0: 我家这周要配眼镜了，保持统一队形啊。
1: 哦，张老师爱生活那个号就可以做探店，呀哈哈，你都已经开始给我
0: 规划了，
1: 给我支棱上了是吧？
0: 他给你直播规划了。
1: 我跟你讲，于宝，我还跟你说个事儿，就我们上个星期，你不是5月16号，我们去吃龙虾嘛？就是那天我们家长沙龙结束之后，我们真的去吃龙虾的。
0: 我在盐城，我在盐城那个地方等180分钟的外卖。
1: 然后我们在那边吃龙虾的那家龙虾店的老板也认出我来了。后来老板说：“藏老师，你看我店里面哪一个勾辣你觉得位置比较好的，我马上来贴你的广告。”我今天还在跟逍遥讲，我说你看他那个店里面哪个位置比较醒目，然后比较好，他老板讲了，说可以用来给我贴广告，联动广告。
0: 那个我告诉你啊，在哪个地方贴广告？
1: 八台
0: 摄影台。摄影台
1: 哦，好，
0: 对吗？
1: 我就选中他那个位置了，因为他们那家龙虾店生意也是非常好，
0: 是吧？
1: 哎，人特别多，而且是一家，他们家真的跟我们未来说还是有一点点
0: 联系的，
1: 这个
0: 关系的，
1: 这个档次上还是可以做得上的，因为他是做品质龙虾的，他是做品质的，他一斤60块钱，
0: 哎，可以，
1: 就是在这个什么99块钱吃12斤的这个年代，他们家龙虾六十
0: 九块。

0: 吃十二斤的年代吗？
1: 就这点小吧，就这点小，所以品质不好嘛。我就讲，肯定品质你不要指望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家就是做品质的，他家60块钱一斤，
0: 他们家60块钱一斤倒是也还好
1: 啊，也还好，
0: 差不多，
1: 还是很品质的。
0: 因为我们家门口我也有一家长期去吃的龙虾，他们家这个也有那个大排档的这个价格，100块钱5斤。当然我一般到他们家，比如吃冰镇啊或者吃蒜泥的，他都会给我推荐，王老师你吃我们家优质的，我们家是150两斤。
1: 哎，对，哎，是，最后还是品质要好一点。
0: 七八九，
1: 七八九，哎，要好点，要吃好点，吃好点，
0: 对吧？
1: 哎，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吃的不太多，但是品质要稍微好一点。
0: 就是，
1: 对吧？对，眼镜店要排队了，那我想不至于吧？
0: 吧
1: 那我觉得不至于吧，
0: 也不会。但是，对吧？但是张老师的这个朋友呢，张老师的粉丝呢，也确确实实是，真心的。感谢张老师，喜欢张老师，
1: 反正如果你们要，反正你们如果要是要配眼镜的话呢，反正你就到时候也可以跟我的助理联系，他们好像啊，我记得他们好像可以就近的去验光，然后他们配好了之后可以送货上门，
0: 对，
1: 所以到时候跟助理联系吧，
0: 好吧，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咨询点这里，明天我们的张老师呢就要带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呢去五台山了，我们也要祝这一趟行程的一路平安，大家呢都能够满载而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确确实实是很好的啊，
1: 那
0: 调整一下这种，今天晚上呢也要好好调整一下状态，对吧？是。明天
1: 我和潇潇老师一起去。
0: 不是，明天上大智路还是后天上大智路？
1: 后天上大智路。
0: 后天啊，
1: 第二天上大智路。
0: 调整一下。哎，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哎，
0: 让您感受一下。
1: 我觉得就是妈妈们只有走完了大智路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体验什么叫做
0: 贵贵，
1: 什么叫做。与神的沟通
0: 啊，有人送了一个
1: 啊，小花花，
0: 爱的花花
1: 是吧？谢谢蕾拉，谢谢蕾拉，谢谢你，谢谢你的礼物。
0: 糖果丸子说：“张老师，明天我座位在你前面、
1: 啊，是吗？我是37号，我是37C。”我一般都坐那个位置，
0: 是吗？
1: 啊，我一般坐飞机都喜欢选那个位置。
0: 好，
1: 而且不是我帮航空公司打广告，就是我觉得东航，东方航空的飞机啊，坐经济舱不累，挺好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是某廉价航空的话，我是一定要坐头等舱回来的。
0: 感谢张老师，感谢张老师。
1: 要不然那个经济舱坐得太累了。但是东方航空真的很好，东方航空的经济舱也很舒服
0: 啊。那么张老师呢，就是马不停蹄啊，这个安排明天呢就去五台山，24号呢就连夜回来。
1: 对，
0: 25号、26号呢，我们秦淮区就按摩了。
1: 是的。
0: 啊，然后。老虎刘，我是老虎刘就讲了
1: 啊，
0: 一模二模两又二模一二天全下雨，然后人家讲逢考必下雨，
1: 下的不是雨，是我对你们的思念，是我对你们。是我对你们所有孩子成绩的祝福。
0: 对，
1: 所以呢，下雨不怕，没关系，
0: 下雨不怕，
1: 因为下雨就凉爽，凉爽心就定，心定就能考虑好。
0: 怎么了？
2: 明知汉不下雨，
0: 那雨中也是别有情怀的。
1: 不会吧？你不是挑了一个不下雨的日子吗？真的？
0: 没事，
1: 那我们就改日子。
0: 哎，
2: 下雨会不好。
1: 哎，不好，不好。哎，我们改日子。
0: 明知汉服什么时候啊？礼拜二啊？
2: 对，本来定的
0: 是
2: 6，
1: 那就改日子。那就改日子，群里通知一下改日子啊！群里通知一下
0: 改日子。改日子。
1: 群里通知一下改日子。
0: 对吧？
1: 我们还是有挑个好日子。
0: 是的。我们也很期待你们这个
1: 明治汉服，
0: 明治汉服，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还是这个，要是出片的话，当时我们也建议说可以到五朝门公园
1: 啊，是吧？
0: 感受一下，因为五朝门公园特别好，有城墙，有绿树，对吧？然后有御道，还有御湖，对不对？
1: 对，挺好。
0: 这个。又在明故宫前面，
1: 对，是的。
0: 你们又是穿明治汉服，又在御道街上面，
1: 哎，对，
0: 二的，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啊，那么咨询点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点起来。
1: 好的，
0: 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然后人家说，开心宝宝说下雨好，风调雨顺。
1: 好。
0: 猪猪侠说借张老师吉言，
1: 因为下雨呢。

0: 下雨真的下雨的下雨人就心就静下来了，要不然污糟哎。
1: 不，还有一个就是下雨天也是的，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下雨天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的。
0: 嗯，
1: 哎，你下的透，你能透气，
0: 嗯，
1: 凉爽，
0: 嗯，
1: 然后呢，你下这个蒙蒙细雨，你会兴奋。嗯，
0: 对啊，哦，兴奋，特别是什么？你问这一讲，就是他们踢足球的，就是喜欢下雨。
1: 哎哎，
0: 是啊，
1: 对，
0: 下雨就能发挥力好。
1: 你看那个雨战当中，怪物都是那个唰唰唰，
0: 脚感就特别好，
1: 哎哎哎，
0: 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孩子没关系的，下雨天可好了，而且还有哦，拉秦小雨妈妈进我们那个26号拍那个明治汉服的那个
1: 群，哎
0: 啊，哦，
1: 还有那个沈伟英讲说他明天是36L 啊。
0: 嗯，
1: 啊，
0: 哎
1: 呀，嗯 ，L， 嗯，好，
0: 36L 什么意思啊？
1: 就在你前面吧。
0: 哦，在我斜角，
1: 哎，
0: 应该是斜角吧 ？L 应该是在我斜角吧？哎，反正在我前面一排。好，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
1: 雷拉讲，二模加油，给孩子们提提信心。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雷拉，你不跟我去五台山啊？
1: 嗯，
0: 雷拉应该跟我去五台山。
1: 对，
0: 嗯，钉钉信嘛。
1: 嗯，是的。
0: 哎，是啊。
1: 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0: 先报名是来得及，就是怕机票不好订。哎呀，怕机票不好订。嗯，
1: 没关系，
0: 这个，
1: 我们再约。
0: 再
1: 约，嗯，好吧，好，
0: 放心，我们一定有机会，
1: 是吧？
0: 实在是五台山去不了的，到张老师办公室摸一摸我的状元帽，然后给上个香。
1: 嗯，
0: 给我那儿有像啊。可以是上香，
1: 哎，对，好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也是个周末啊，相信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又要忙碌，但是忙碌的时候呢别忘了我们生活还要继续啊，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来助力一下啊。我们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也感谢我们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我们周末的这场直播。那么提醒大家呢，我们的中高考。
2: 你们仨啊，回去把赶超那小房给我扒了去，天黑前我检查。
3: 你跟春儿说，让他大姐一家回娘家住吧，郑娟那房子先给赶超住。那大夫都说了，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2: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4: 行呗，我跟春燕说说看看。
3: 啥叫说说看呢，啊，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5: 说通。
3: 我跟国庆我俩扒房去。
6: 你什么时候对不起？
7: 王叔对不起。
6: 王叔对不起。
3: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2: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
6: 行。
2: 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工兵说，他胆子小。走。

0: 吗？这得拆了。
1: 占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
0: 咋就这家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2: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1: 没有，说说没有。
3: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还有啊，刚才的媳妇不是没事吧？不就孩子早出生几天吧？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要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嘛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哟，英子，
1: 老王，叫水哥。
2: 水哥。
0: 萌萌。
1: 来，随便坐啊。
3: 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1: 什么？

0: 货到了没有？
1: 糕点勒到海滨岛。
0: 这次有多少？
1: 20台3箱808，4箱邓丽君磁带，明天一早进港。
2: 这次有这么多呢？
0: 不错。
1: 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0: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
1: 哎呀，沈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沈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3: 嗯，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1: 嘿，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哎，
2: 不回去了
1: 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2: 好，孩子怎么办呀？
1: 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3: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1: 啊，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
0: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1: 水哥，翻篇了，
0: 翻篇。
2: 哎，来，你下来，我骑你。
3: 行，
2: 我看你智障了。
0: 行，准备好没？
3: 你压坏他了。
0: 三，不是，这有事啊？行不行？
4: 慢点，离这远点啊！
5: 谁呀、啊？骑我，骑我，骑！
0: 小妹妹，骑一会儿。
5: 我骑。
0: 啊，别摔着啊！
4: 奶奶这有针，
0: 别扎着啊！
4: 别扎着、啊！
0: 别晃
4: 了。小光叔叔，
2: 是。
4: 哎，快进来，快进来。
2: 武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
4: 啊，炳坤
0: 啊，
4: 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2: 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嗯，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红他们住了。
4: 啊，没事，主要是缺燕儿做的工作，还有他大姐风格高。
2: 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4: 不用，那你们聊哈。
2: 咋样？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0: 啥事儿啊？
2: 龚斌呢？
0: 龚斌咋了？
2: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八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小，他不惊吓呀。
0: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大熊他爸，
2: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的。
0: 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那一盖就盖上了。
2: 我比你清楚，我跟你孩子都说了。
0: 那咋整？那不行，明天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2: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0: 你别上火，光说。
2: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0: 我说。
2: 行，我走了。
0: 你别上火，光说。许书记，
4: 炳坤，
0: 许厅长。
4: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许书记，也不是许厅长，是许老太太。哎，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0: 啥？
4: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省长家？
0: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
4: 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来找您的。
4: 有事儿吧？
0: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跟人跑了。幸亏公民有这么一叔叔。
6: 他妈为啥要跑啊？
0: 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嫁汉吃饭这关系这种。
6: 懂了。

0: 把烟头捡起来。
1: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0: 我已经退了。
1: 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0: 丁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丁坤呐，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你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2: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儿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
1: 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家。
0: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
2: 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斌，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0: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1: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吗？
2: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0: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他扎手的刺。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4: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2: 你觉得不好吗？
4: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2: 酸葡萄心理。
1: 华昌，最近有什么新作？
5: 没有。
6: 华昌特别忙是吧？
4: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1: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4: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生存第一。
2: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0: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
1: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的，别人多尴尬。
2: 就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1: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事不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1: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2: 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
3: 浩成，家里有茶叶没？
4: 有有有。
3: 白开水就行，
5: 泡点茶，泡点茶。
3: 回来了，丁一。
5: 哎，
4: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5: 哦，谁呀、啊？哟，姚主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3: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6: 哎呀，这专业了，跟着媳妇儿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5: 啊，
7: 久仰久仰。
6: 哎，行吧行吧。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1: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领导。
4: 京酱肉丝来喽！
7: 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4: 然后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0: 先到水房洗把脸来。
1: 好，去来。
0: 啊，风尘仆仆的来。
2: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同学问同学，才找来这儿的。
0: 我说的呢。嗯。
3: 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但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那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4: 得把饼做大。
3: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的多，是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器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嗯，兵爷，我们厅长该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4: 我想想办法。
3: 大家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
5: 来，来了，成功。
6: 来了，成功。
7: 赶紧的，你先快点把这个池子给我掏干净了，快快快快点，不能把项目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8: 同志，怎么回事啊？是小马，哎，过来。这怎么回事？这是
9: 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搬阀门，导致向油外溢，损失向油3吨左右。
8: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孔斌呢？
7: 工兵呢？人呢？
9: 训练了，精神面。
10: 咋了这是？
11: 出大事情，出事故了，
10: 出事故了。
8: 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9: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8: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
12: 怎么回事啊？
8: 哟，早出去。
1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9: 几个池子全淹了。
12: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给你抽水泵。
13: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
8: 啊，刘总，
13: 哎，过来。
9: 工兵乱搬阀门。
10: 来，这边坐点。
13: 老周家，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这太埋汰了。
12: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哎，你这酱油躺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哎，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9: 明白了。
12: 啊，好，你们处理吧，哎，我先走了。
9: 好好好好。
12: 王总，这个炳坤，你
8: 干嘛？
12: 骑车了吗？
14: 我骑了。
12: 送我一下。
15: 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 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1: 不好吧？
15: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1: 你们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15: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0: 没事了，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起来了。这没事啊？
1: 继续。
0: 走。
1: 别了，你上来吧。
0: 哎呀，走。
1: 哎，上来了。
0: 上来了。
1: 真没事啊？
0: 没事啊。
2: 晚上好，我在麻州厂老了的手底下工作。麻州厂，老了的手底下工作。麻州厂，我是麻州厂他老婆手下的我。他老婆，同志，我是麻州厂他老婆。
3: 排队，
4: 哎，上后边排队去，
3: 上后边排队。
5: 哎，什么情况？
4: 上后边排队
5: 呀，排队呀，
4: 排队。
6: 怎么回事？同志，上后边排队。
1: 我找马首长。
2: 哪个马首长？
1: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首长？有第二个吗？
6: 走，
1: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同志，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7: 哎哎，柳秘书。
1: 你们打个电话给马首长，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一电话。哎
6: 哎哎，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个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东哥，大腿呢？
1: 东叔啊，
0: 哎，
1: 出院了
0: 啊。哎，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句，听见没？嗯。
2: 走了，炳坤吧。
1: 啊，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0: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1: 提副所长啊？
0: 哎，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1: 还谢我干啥呀？要是你干得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
0: 猴冷，快回去吧。
1: 那行，那回头说呗。
0: 回头说啊，慢点啊。

0: 啥的？
1: 有事儿呗，怎的？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吗？
0: 几点了都睡觉？
1: 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1: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兵并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1: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成绩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跟我发牢骚啊？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根儿都没有。
1: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被工兵？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1: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1: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那边做了三天调查呢？
1: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兵咋整？
0: 厂里决定是对的。
1: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1: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兵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呢？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1: 工资。

0: 哎，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1: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0: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就赶紧跟他说了，他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龚斌说，他再想点办法。
2: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龚斌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3: 哎，
2: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龚斌。媳妇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0: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她凭啥不愿意啊？
2: 嗯，那就是这麻烦你们俩了
0: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1: 我也没啥。
2: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4: 老二啊，哥，
5: 咋的了？
4: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啊，
5: 行，我找去啊，你等着我啊。
2: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感动我想起来了，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呢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九岁。
1: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2: 哎，龚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0: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试试？
2: 不用，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龚斌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谢谢你俩了。
1: 哎呀，叔，我们没啥。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6: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5: 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

0: 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1: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
0: 嗯，
1: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
0: 哦，哎，
1: 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
0: 嗯，
1: 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
0: 基础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这个说过了这个刚刚说数字方面的难题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天气预报大家一般都会提前的去关注啊，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天气的预报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哎，那这个跟数字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一起来解密一下啊。
1: 嗯，
0: 天气预报啊有的时候很准，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特别不靠谱，甚至是天气预报怎么说呢，你跟它反着想就对了啊。你有没有想过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会有出错的情况呢？因为现代天气预报的基础啊就是一个数学模型，气象学家呢会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复杂的数学方程，输入当前的气温、气压、湿度、风速还有风向等等这些数据，计算出来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个方程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大气当中气流的运动、水汽的凝结和蒸发、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所以科学家呢把这种方程叫做大气运动方程组。没错，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其实也跟数学有关系啊。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到底在于哪儿呢？
1: 那方程太复杂了，那大气是一个混沌系统，初始的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那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研究大气运动的时候发现，如果把初始数据四舍五入到小数点的后三位，那得到的天气预报的结果和四舍五入到六位小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0: 嗯，
1: 那可能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虽然说这只是个比喻，但是它说明了天气预报的本质困难。
0: 嗯，
1: 再精确的测量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大气的初始状态，而微小的误差会被非线性方程给无限的放大。
0: 嗯，另外一个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啊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3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7天内的预报也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四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平面地图只

0: 只需要四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
1: 嗯，
0: 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1: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四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卡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0: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1: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来到今天此刻的哆来咪时间，小月要带着大家继续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让大家带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根据一首诗《出塞》所改编出的歌曲。说到出塞啊，就不得不提到在古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些诗人，他们呢其实都是参与边关的一些战事的，有的是一些将军，而且呢也创作了很多的边塞诗。但是这首出塞呢，其实不只只写的是边塞的风光，它呢也是一首乐府的旧题，是唐朝的诗人王昌龄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边塞诗的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出塞呢，是他早年的时候，王昌龄呢赴西域的时候所做的。他呢所出的时代正值盛唐时期，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唐朝对外的战争中是屡屡的取胜，可以说当时的这种自信心是相当的强烈。边塞诗人的作品当中呢，也多多的都是体现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克制敌人的那种胜利的强烈自信。但同时呢，频繁的边塞战争也使得当地的人民不堪重负，而且呢在诗中也难免会透露出一些渴望和平的感觉。那么出塞也正是反映了人们对这种和平的愿望。在这首出塞诗当中呢，内容不断地感叹着边战的不断，而且呢还有国无良将，也体现出了诗人对于战争胜利的渴望以及期盼，还有呢士兵们的这种信心。全诗呢语言可以说都比较平凡，但是呢表达出来的却是那么的雄浑豁达，而且呢一气呵成。诗人呢用他非常雄劲有力的笔触，把当时那种边塞战争的生活做了一个高度的艺术概括。那么这首诗呢，相信大家也都并不陌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么今天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这一首《出塞》。

那么初赛的这一首作品呢，其实也是由古建芬老师所创作的新学堂歌的系列之一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曲初赛来跟随着这样的旋律，听一听这音乐声中的边塞诗。

这首来自于王昌龄的《出塞》写尽了多少在边塞人的心情呢？王昌龄自少伯是汉族人，同时呢也是盛唐时期非常著名的边塞诗人之一，而且呢后人把他誉为七绝圣手啊，也是享有着非常多的盛誉的。王昌龄呢早年还是生活比较贫苦的，主要依靠着农耕来维持生活。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呢进士及第，那后来呢才开始了他这样子的一个征程。那么后来呢他的代表作呢非常有名的被大家知道的还有《从军行七首》，也是非常知名的。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小月也会为大家奉献更多的一些边塞诗的歌曲，请大家一同来欣赏。好啦，今天伴随着这首《出塞》，我们今天的哆来咪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

0: 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建筑的智慧啊。在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数字方面的秘密，那建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小智慧呢？当然应该是有很多的啊。那比如说大家有看过很多的小视频当中，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筷子啊去搭桥啊，有人发现哎，这个虽然是用几根木质的筷子，但是好像搭起来的桥却很稳固啊。那么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桥非常非常的长啊，这个时间很久很久了都是屹立不倒的呢？哎，当然有，古人的智慧啊，那个时候做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1: 是的啊，河北省石家庄啊有这样的一座著名的古桥，叫做赵州桥啊。它呢建于隋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它更古老的建筑在世界上所剩无几。那么是什么让赵州桥屹立了1400多年呢？
0: 哇，确实是很久啊。赵州桥的设计者呢是隋朝著名的工匠李春，他的设计啊充满了科学的智慧。首先呢，赵州桥采用了它叫什么呢，敞肩拱的设计，在主拱的两侧各开了两个小拱啊，叫做空腹。这个设计呢一举两得，第一呢是四个小拱可以分流洪水，减轻洪水对于桥身的冲击力。第二个呢就是小拱节省了大量的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桥墩呢也承受的压力就变得更加小了。
1: 那其次呢，赵州桥的拱形呢利用了拱形结构的力学原理。拱形是一种天然的承重结构，桥面上的汽车和行人的重量通过拱形的推力传递到两侧的桥墩上，拱形越完美承重能力越强。赵州桥的拱形跨度达到了37.4米，而拱的始高拱顶到拱角的距离只有7.23米，这是一个扁平的拱形。这样设计呢让桥面平缓便于通行，同时呢拱形仍然能提供足够的强度。
0: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1400年前的李春啊是没有使用任何钢筋水泥的啊，只用石块建造了这座小桥。那石块之间呢通过榫卯结构啊和铁制的拉杆连接，形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结构呢在地震当中能够允许轻微的晃动啊，这个消耗地震的能量而不至于断裂。赵州桥呢经过多次的地震，其中在1556年的啊大的地震当中，据说这个啊震度达到了11度，那么周围的建筑几乎是全部都摧毁掉了，但是赵州桥却依然是安然无恙的在那里。
1: 那赵州桥呢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敞肩石拱桥，比欧洲的同类型桥梁早了1000多年。李春的智慧即使是在今天可以说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0: 其实你仔细的去发现啊，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一些建筑结构真的特别的有古人的智慧，包括刚才在其中提到的这个榫卯结构，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特别的一种建筑结构，就是你在墙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房屋的建设当中呢，你看不到一根钉子，但是呢它却非常非常的牢固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在世界上还有哪些建筑特别的厉害呢？比如说金字塔。提到金字塔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神秘，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倒也是非常的神奇的。那么埃及金字塔呢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啊，这个建于4500年前，最高呢是146米，用了230万块石灰石砌成的，每块石头呢平均重量达到2.5吨，最重的一块超过了50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起重机没有卡车的4000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神奇的金字塔的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惊叹啊。
1: 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形状，锥体是最稳的形状之一啊。底部越宽大，重心低，底部的每块石头都支撑在上面的重量，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是一个稳定的台阶啊。即使最上面的一块石头塌下来，也会被下面的一层接住。这种结构让金字塔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会倒塌。
0: 科学家发现呢，金字塔的建造很可能采用了斜坡法。这个埃及人呢，在金字塔旁边呢，修建了一条 条长长的斜坡，用滚木和杠杆把石块一层层的运上去。这条斜坡的角度还不能太陡，否则呢这个石头是拉不上去的，也不能太长，因为工程量会特别的大。所以考古学家估计啊，这个斜坡的长度大约是胡夫金字塔边长的两倍，角度呢大概是7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人拉着石头走还是会稍微轻松一点的啊。
1: 那令人惊讶的是，金字塔的石块切割精度可以说是极高。胡夫金字塔的底边长230米，但是四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0厘米，四个角的角度误差不超过2700分之1度。金字塔的底面和正北方向只差了3600分之3度，那这种精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科学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之后发现，金字塔的许多数据，比如说高度啊、底边周长的比例，恰好等于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等。那最有趣的是，金字塔的设计还考虑了尼罗河的泛滥，塔的四面正好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哇，所以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可能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有点未解之谜的感觉啊，更多的探秘之后才会有所发现啊。那么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会见到的摩天大楼啊，这个为什么摩天大楼不会倒呢？尤其是在碰到一些强风啊、地震啊，甚至是龙卷风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屹立不倒。当你站在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啊，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高的楼，它是怎么做到能够不倒的呢？那么稳的呢？摩天大楼不倒的秘诀啊，就在于它的骨架钢结构的框架。现代摩天大楼呢，通常采用的是钢框架和混凝土核心剪的这种结构，一根根巨大的钢柱和钢梁组成一个骨骼，然后呢，这个承担建筑物的重量。中间呢，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核心筒啊，就像是一根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一起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
2: 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首超美的小诗，它像是一幅四季的画卷，还藏着我们天天开心的小秘密。
1: 没错，
2: 它就是送平常心事到，也叫春歌。
1: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说这么一句话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四季的变化呢，就是从春日开始的。春天啊一来，好像万物开始慢慢的复苏了。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春歌呢，也是想打开大家的啊，这个一下子把大家叫醒一下啊，春天的感觉好像越走越近了。这首诗的作者啊，是一位禅师，他是在南宋宋时期的一位特别有智慧的高僧，大家呢也可以叫他啊无门和尚啊。他的俗姓呢姓梁，是生活在杭州的，一生呢都在研究和传播禅宗的智慧。他曾经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无门观》，里面呢就收录了48则禅宗的小故事和他写的一些诗。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啊《无门观》里最有名的其中的这一首。
2: 那他呢特别喜欢用简单好听的话把深奥的道理讲给大家啊，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快乐。
1: 没错，
2: 那在南宋的时候啊，社会呢有点动荡，那很多人呢会因为生活名利啊这样的一些事儿烦恼不开心。无门禅师呢看到大家总是愁眉苦脸，他就想写一首诗告诉大家，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在我们身边的四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
1: 没错啊，这个大家也经常听到这首诗当中的其中第一句，那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下面的这几句大家还能背得出来吗？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啊，这几句呢其实大家看到字面上都觉得特别的好理解。春天的这个花园里，山坡上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香香的美美的，这是春天送给我们的礼物。而夏天呢，天气热热的，一阵凉风吹过来呢，你又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这是夏天的小惊喜。而到了秋季啊，夜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又干净，像是一盏大灯笼就挂在天边。冬季里天空飘下白白的雪花，大地变成白色的世界，我们可以一起堆雪人打雪仗，这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自己最棒最美的风景，好像从来不会失约，也从来不会减少。
2: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闲事就是那些让我们不开心烦恼的事儿，比如说和小朋友吵架呀，担心玩具坏了，怕考试考不好，这些都是闲事。这句话的意思啊，是如果我们心里不装这些烦恼的小事儿，开开心心的，那每天每一个季节都是人间最好最快乐的时候。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首诗啊所制作成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听齐豫所演唱的春有百花。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金兀术把两门铁浮陀推到宋营附近，吩咐点炮，山摇地动两声巨响，震得大地乱抖，野鸟惊林，炸得树倒方塌，尘土石块乱飞，放炮的番兵都给震趴下了。这两炮正打中宋营，立刻烈焰飞腾起火了。过了一会儿，宋营里连一点声都没有，死气沉沉的。金兀术高兴，忙叫军兵回去领赏，明天天光一亮到宋营再找岳飞的尸体。金兀术刚到营盘，军士领着各国的王子、元帅、都督、平章都来贺喜，狼主大喜，狼主大喜，宋军全军覆没，您这回可直接打奔临安了。金兀术乐得发狂了，啊，同喜同喜，大家饮酒祝贺，在大帐里摆上酒菜，一起是开怀畅饮。番兵们也是凭酒放肉，犒赏三军，为灭岳家兵来庆贺，一直闹到天亮。金兀术说，天也亮了，大家就别睡了，咱们带人去收拾宋营的枪刀器皿、锣鼓帐篷，把炸得半死不活的再给他一刀，把火扑灭，免得蔓延，砍下岳飞的人头送往北国报喜，完了咱们来个大放假，怎么样？没有说的，马上就出兵。好，点对。金兀术顶盔挂甲，罩破书呆，系甲蓝裙，收拾力整，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上马，刚要出征，番兵慌慌张张进来，报告狼主，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岳家军没有死，宋营旗幡招展，锣鼓喧天，三军儿郎正在操练人马，越发的雄。

有这事儿。金兀术不信呐，连忙出营外站高坡观看，果然岳家营枪刀密布，岳飞的帅旗迎风飘摆，远哨、近哨、流动哨、亚塞穿梭一样，根本不像叫铁浮陀炸完的样子。金兀术的脑袋呀，嗡的一下，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四肢无力呀，在马上都坐不住。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金兀术要炮轰宋营，岳飞是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多亏了王佐。王佐断背收下陆文龙，陆文龙就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倒反金营，可是怎么没机会。金兀术要炮轰宋营，这个事儿叫陆文龙知道了，问王佐怎么办。王佐一听就吓了一跳，要是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无论如何得给岳元帅送信儿，把人马撤出去。文龙啊文龙，这可是你个立功的机会啊，无论如何要把信儿送到。王叔说，我给送信儿可以，可是我们在这就站不住脚了，必须要收拾收拾，等我把信送出去，天一黑我们带人快走，不然的话我们谁也走不了。我可以了，您是个残废，我的乳娘她是个女人，这怎么能行呢？所以必须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嗯，好，我收拾东西，你送信儿。就这样，天刚一插黑，陆文龙写好了字简，带着弓箭，把箭头去掉，把这个字简绑在了箭头上，骑马悄悄地出了后营。他转了半天，瞧瞧四外无人，这才偷偷地过了小商河。往后边看看，没人跟踪，正好是宋营的巡逻队迎面过来。陆文龙把这支无头的箭噔噔射向了对面，然后拨马绕道回到自己的连营。宋兵一看有支无头箭，上边有字简，知道有大事儿，没敢看呢，急忙交给了岳元帅。岳飞打开一瞧，大吃了一惊，金兀术今天晚上要炮轰连营，落款是陆文龙。岳飞知道这是王佐的功劳，连忙传下了号令，军兵撤出营盘，退到凤凰山里。为了怕金兀术生疑，用草扎了几个草人，放在了营门口，假装是放哨的军兵，然后弄了几只羊，把羊吊起来，羊爪子下边放着鼓，这叫悬羊打鼓。羊一刨的蹬在鼓上，跟人敲的一样。打更的梆子上也把羊拴在了旁边，羊一乱蹦的，更梆乱点，大旗帐篷一律不动。随后命张宪、岳云，你们两个人带500人，如此这般，这么办。两人点头答应，领兵走了。岳飞最后带人马撤出了连营，刚到了凤凰山，铁浮陀就响了，眼看着自己的营盘、帐篷、大旗炸个乱七八糟。岳飞站在山头往下边看得真真的，不由得后怕呀，这要不是陆文龙一支箭书，我这60-70万人马就全完了。这是王佐一条膀臂救了60-70万人马的性命。大炮响过之后，岳飞才领人回到营盘，重新立帐篷、竖大旗，把地下的砖头瓦块捡起来，炸的大坑平整上。这阵岳云和张宪领着500人撒腿如飞，直奔打炮的地点。等来到近前一看，金兀术带着将官已经走了，因为炮身太笨了，不好往回推，只派几个小番在这看着。张宪过来就把这几个小子抓住了，吩咐军兵快，一个个从兜里拿出铁钉，把火炮的火门给钉死了。大家一起动手，又把这两门铁浮陀推入小商河，然后两人回营交令。这回好，再想放炮也放不了了。天光刚一亮，军兵领着王佐觐见。王佐看见岳飞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元帅大哥，末将交令。

岳飞看见王佐，感激的眼泪全下来了，一把就把王佐搂过来了。兄弟啊，你是我们全营救命恩人，功劳可太大了。元帅，是您用兵有方，这也是陆文龙的功劳。哦，陆文龙现在何处？他和他的奶娘张氏前来投降，在帐外等候，因为有罪，没有您的命令，不敢进帐。哎呀，何罪之有啊！来啊，两全队迎接。岳飞亲自把陆文龙接到里面，并且置摆酒席，为陆文龙迎风胆陈。就在这个时候，各路节度使的兵马到了，有水军大帅韩世忠、顺昌大帅刘琦、金陵的张元帅、藕塘关总兵荆杰、九江总兵杨希、湖口总兵谢坤等，各路人马有10万的、5万的、3万的，全到朱仙镇和岳飞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家共同商量退兵之策。各路人马都说，朱仙镇这仗非把金兀术抓住不可，直捣黄龙府，请二弟还朝。岳飞忙写折本往临安送，给皇上报喜，朱仙镇这一仗大得全胜，收下陆文龙，又破了金兀术的铁浮陀，另外有几员大将阵亡，请高宗追封，再催要些个粮草。过了不几天，高宗派来钦差带500御林兵，抬着整猪整羊整牛和美酒来犒赏三军，并御赐岳飞上房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扎服数百道，有功的将士任凭岳飞受旨。岳飞望旨谢恩。岳飞这回权可大了，皇上给了扎服好几百张，谁有功就给添个官名，添个人名就好使，就好像什么呢，委任状一样，谁要是犯了死罪也不用请示皇上，有上房天子剑可以先宰后奏。另外又宣都一道圣旨，秦桧入阁拜相，特来报之，从此老贼执掌了朝纲。岳飞和众元帅、各路的总兵一听说秦桧从礼部尚书升到丞相，急忙给写贺信、送贺礼，派人送往京城。等送走钦差之后，各路的元帅、节度使、总兵都来给岳飞道喜，军中庆贺三天，军营欢声雷动。这一天，岳飞正和各位大人商议军情，中军官进来报：“元帅，金国派来下书之人，要求见您。”哦，岳飞一皱眉，自从我们收降了陆文龙，破了铁浮陀，金兀术再没有派人讨敌要阵，今天来下书能有什么事儿？好，叫他觐见。是，一会儿有人把送信的人带到大帐的门口。岳飞往下一看，是个文人打扮，没鼻子，当时就认出来了，是北国的军师哈密赤。一看见哈密赤，岳飞这火就上来了，因为金兀术几次兵进中原，都是这小子当军师出坏道，他是中国通，对中原的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全熟，哈密赤经常是送信当个细作探听军情什么的。岳飞强压着火了，因为两国交兵不斩来时，才没有发怒。再看哈密赤一点也不在乎，偷眼往上一看，岳飞坐在正当中，两旁边是众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真是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不怪人家岳家军屡打胜仗，看这伙人就是比我们那边人齐作。他低着头紧走几步，躬身施礼：“元帅在上，北国下书之人哈密赤给元帅问安。”按中原的礼节，还真给岳飞跪下了。岳飞说：“哈密赤，免礼平身，本帅问你，你到这儿有什么事？我奉了狼主之命特来下书啊，呈上来。”

0: 哼，有人接过书信放在帅案上，岳飞拆开观看，上写乌珠百拜大帅岳飞，只因南北两国连年战争，双方损兵折将，耗费国币躺银，至今不分胜败，为了速战速决，减少刀兵之苦，孤王在朱仙镇25里地外青云岭下摆下一所大阵，以阵赌输赢。如果岳元帅打开孤王大阵，孤王自动退出万里长城，放二弟还朝。如果你打不开大阵，你国应该投降金国，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金派军师哈密赤下书，是否敢与孤王赌输赢，望元帅回音。下写北国四郎主完颜乌珠拜年月日。岳飞看完信，皱着眉头问哈密赤：“哈密赤，朕是否摆好了？早摆好了，不知道你何日打阵，请写回信。本帅可不可以前去观观阵呢？先看一看，然后再定打阵的日期呢？行啊，你什么时候去都可。好吧，休书不急，3日后本帅领人去观阵，等观完阵再定打阵的日期。是是是。”又留哈密赤吃顿饭，这小子回去了。岳飞和众人分头准备，3天到了，岳飞点齐10000兵马，带着各路的总兵节度使和张宝、王恒、岳云、何元庆、傅天亮、张宪、余化龙、张显、王贵、董先、陶晋、阮良等众战将前去观阵。书中暗表这里可没有狄雷，因为狄雷缺心眼儿，前几天他自己出去溜达没回来，把他给丢了。二爷牛皋也不在，押粮运草去了。愚者除守营的以外全去观阵。等来到了地点一看，金乌珠哈密赤领人早在大阵外等着呢。原来金乌珠一看大炮叫岳飞破了，陆文龙也投降了，就使出最后的绝招，摆了一座大阵。岳飞一瞧摆阵的地点是个山环，这个地方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靠岭，岭接岭，岭岭相连，树木浪林，榆柳桑槐，各种树木是枝叶茂盛，这个地方叫青云岭。这座阵分为东西南北4个阵门，各有兵丁把守，里边是怎么回事可闹不清。原来金乌珠和哈密赤这次从北国兴兵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金国镇国的老喇嘛活佛交给哈密赤的这招，如果打不过岳飞，可摆这座大阵。这个阵是老喇嘛活佛花费几十年的心血研究出来的，他把中国的兵书战策、各种大阵的摆法都研究到家了，什么一字长蛇阵呐、二龙出水阵呐、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他都研究到了，采用各种阵法的精华研究出来，这个阵叫金龙绞尾阵。这个阵可厉害，他按照天地人三才、五行、八卦、九宫摆的，这里头阵套阵，阵裹着阵，母阵里带着子阵，是变化无穷。什么铁甲连环马呀、叉车呀、炫马坑啊、梅花坑啊、滚龙挡、拦龙刀啊，应有尽有。什么样的好汉，无论你是千军万马，进阵容易，出阵是比登天还难。所以金乌珠才要以金龙绞尾阵决胜负，阵主是哈密赤。金乌珠所担心的怕岳飞不敢来，没想到岳飞真就亲统大队来观阵来了。他急忙提马到阵前：“岳元帅一向可好？果然是英雄啊，守信用，真来观阵来了。”岳飞一乐：“这有什么呢？金乌珠啊，上次哈军师说了，以这个阵论输赢，请问说话算话不？”“哎，怎么不算话呢？你要把阵破了，我退出万里长城，你要是打不开，你可得写降书顺表啊， 你能不能做了主？岳飞说：“当然可以了，不过我们今天是观阵来的，不是打阵，所以你得保证进阵人的安全，不可扣留和暗算。等正式打阵的时候，那阵儿再随你们便。”“
1: 那是当然了，孤王约你们观阵，绝不会万算。不过，我问你一件事儿，陆文龙是不是投降岳家军了？”“
0: 不错，就在我的军营。”“
1: 你可不可以叫他见我一面呢？”“
0: 朕，
1: 好吧，我叫他出阵见你。”
0: 岳飞回到本部军营，“
1: 文龙啊，金乌珠找你有话说，你可过去和他谈上三言两语，然后归队。”“
0: 好。”
1: 陆文龙催马来到了队前，看见了金乌珠，心里是真恨呐。可是金乌珠看见陆文龙，眼圈红了，他还梦想啊能把陆文龙收过来呢。“
0: 文龙啊，你真心狠呐，难道你把孤王的前情都忘了不成吗？哎，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归到宋营去了？”“
1: 金乌珠，少来这套，你我是两国对立仇敌，这是论国法，论私情，你我有杀父之仇，你是我的仇人。常言说得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0: 这是有人在挑拨你我父子的关系。”“
1: 胡说！我告诉你实话吧，王佐断背盗连营和我的乳母是这么回事，把前边事儿都跟我说了。我父亲陆登陆子敬，我母亲谢氏，双双对对死在了金乌珠之手，我焉有不报父母之仇？”“
0: 哎，文龙啊，虽然说陆登陆子敬是死在我手，可是这是两国交兵啊，我们没有什么私仇啊。孩子，千不念万不念，还要念我对你这番心血呀。现在我的大儿子、二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没了，我全指望你呢。我现在在北国是狼主，早早晚晚我的江山社稷可是你的呀。你想一想，还是归宋营好，还是留在我藩营好？”“
1: 住口！金乌珠，我乃是中原人，焉能够不认祖归宗，投靠你这偏帮外国？看枪！”说完抖枪便刺。金乌珠可吓坏了，知道陆文龙厉害，自己不是对手，巴拉一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陆文龙没办法，也回到了岳飞的眼前。“
0: 岳元帅，末将讨令前去攻打此阵。”“
1: 慢，今天是观阵，不是打阵，等打阵的时候你再往里冲。”“
0: 众家将官，哪位乐意和本帅一起去观阵？”“
1: 大家都要去。”“
2: 元帅，我去，我也去。”
1: 在旁边王佐之声呢：“
3: 岳元帅，谁去都可，您别去，因为您是军中之帅，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有了闪错，这伙人可怎么办？咱们可挑选几个懂得阵法之人进去，进阵不是打阵，可派少数几个人去，也别白进去，都记着点儿，里边敬什么玩意儿，等回来的时候大伙往一起凑，就能弄个八九不离十，您看怎么样？”“
0: 朕，岳飞一想也好，既是这样，众位将军，哪位懂得阵法可讨令，不懂得者不要白进阵。”
1: 在旁边转过来大将董先领着陶晋、贾俊、王信过来行礼：“
4: 大帅，末将讨令，您不用去，我们哥几个替您观阵，因为我们哥几个当初站在九宫山的时候竟研究怎么排兵布阵了，不管什么阵，万变不离其宗，差不大格，我们替您走一趟。”
1: 岳飞点点头说：“好。”“岳云呐，你也跟着你几位叔叔一起观阵。”“
4: 是。”
1: 就是这样，董先领着陶晋、贾俊、王信，后边是岳云，带着500兵丁前去观阵，
4: 速去速归，免得本帅悬念。
0: 好了，这哥几个点齐人马奔阵门。
4: 金乌珠，
0: 我们替元帅到里边观阵，

田带道。正在这阵儿，番队冲出一员大将，相貌十分的凶恶，身高九尺，面似紫阳干，一脸的疙瘩，八字眉正写，环眼晶晶，秤砣鼻子，火盆口，连鬓乐腮胡须，铜盔铜甲，古铜色的战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耳戴金环，手擎一对短把鎏金镋。董宪一看不认识，多少年的战争，两国的有名上将互相都认识，唯独这个人不知道是谁。请问番将姓字名谁？这员番将一合双膛，我乃是金国大帅宛母陀赤师爷，我来领几位将军前去观阵。好，头前带路，请。说完他催马往镇里就跑。董宪一看这个镇门是个斜坡，越走越高，两旁边都有人把守，上边兵丁堆了无数，居高临下守此镇门。等到了镇门的门口，番兵们刚要拦，弯木脱翅在脖子后边伸手抄起一面青旗，在手中一晃，番兵立刻唰的一声闪条道路，放董宪等500多人冲到镇里。到镇里一看，里面的地盘挺大，空荡荡，只有这风吹荒草乱摆，有几杆五色的小旗儿，正中间有个大旗杆，大旗杆上有个雕斗，又像瞭望台，上边有人，因为离得远看不清面孔，半天才过一个番兵，半天才过一个番兵，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正然奇怪，就看弯木脱翅往旁一闪身，手中的小旗儿在空中刷刷刷抖了三抖，可了不得了，立刻是伏兵四起。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人呢，黑压压一片呢，一直往镇中攻来。再听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杀声一片呢，杀呀，四面八方一齐奔着宋兵宋将围来，五员将加上500儿郎就被围在了当中，那真是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此时几个人才知道上当，扭头想回去，连门都找不着，被人围上，万般无奈，抖兵刃往外冲杀。开道的是董宪，一条虎头月牙铲十分的厉害，这条铲像小铁锹一样，番兵是沾上死挨上亡，一倒一片片的，这排倒下，后排呼隆就上来了，砍不尽杀不绝，也不知道哪这么多人，好不容易杀出个血胡同，刚想往外冲，军士哈密赤在中央无极土的雕斗上看见了，哼，还想冲出去啊，那不是做梦吗，进来就出不去。他连忙举起杏黄小旗儿，在空中打旗语，告诉下边变阵。弯木脱翅看见了，收起了黑旗，另换个小旗儿，再看番兵番将哗的一下子往下就撤，撤的真快，小旗儿刚抖了三下，眨眼之间，再看这些人是踪迹皆无。董宪等五员大将一看没有围兵，刚想奔北门跑，因为从哪儿进还得从哪儿出，忽然间耳轮中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五员将吓傻眼了，扭头一看，哎呀，走不了了。怎么迎面来了3000匹马？这些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懂得骑语，30匹为一排，30匹为一排，一共是100排，马头啊都用铁钩铁环锁着，连在一起的，一跑就是30匹一齐上，马头马背马腿全挂铁甲，马脑袋戴着甲脸，只露2只眼睛，身上搭着甲叶子，不怕刀砍箭射，马背上坐着番兵，也是头戴甲脸，身穿铁甲，一排拿着弓箭是弓箭手，一排拿着长枪为长枪手，旁边有番将摆着小旗儿，指挥着往上攻。董宪认识，这叫铁甲连环马，这玩意儿才厉害呢，小旗儿一举，

0: 千匹马一齐上，也不管你多少军队，什么样的好汉，碰上铁甲连环马是没个活，不是被马踩如泥，就是被铁甲的军兵给扎死射死。董贤一看不好啊，急忙带人往外就跑，快跑！说是迟，那是快，这三千匹铁甲连环马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马到近前，把宋兵一下子就圈上了，链子刮，马踩，马头撞，加上上边的翻兵箭射和长枪来扎，眨眼之间地下是血水成河。董先逃进贾俊王信一看，自己这五百人一个也没剩，大叫了一声，元帅呀，多多保重。这四位将军就死在了铁甲连环马的阵内。这个时候军士哈密士从雕斗下来，急忙收回铁甲连环马，然后二人来到阵外见岳飞。岳元帅还在那儿观阵呢，刚才岳飞已听见里边杀声阵阵，正然着急，一看领看阵的出来了，董贤没出来，就吓一跳，忙问这位都督，我的将官为何没出来？哈密赤一乐，他们被困在阵里了，出不来了。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金乌珠在朱仙镇摆了一座金龙角尾阵，岳飞带领众将前来观阵，由董仙、岳云等五员大将进去观看，岳元帅在外边等候，哪知道这几个人进阵之后，镇里都是金鼓大作，杀声四起。过了一会儿，镇里静下来了，岳飞猫不清里边是怎么回事，正着急呢，见军士哈密赤和万木托赤从镇里出来，走到他的马前，岳元帅请您进阵吧。啊，我的几员战将呢？他们都被困在镇内，正等你去救你。岳飞听了这话，怒气冲天，哈密赤、金乌珠，你们真是匹夫之辈，刚才你们是怎么说的？今天是官阵，绝不暗算伤人，为什么实信于本帅，扬而无信，扣押我的战将？赶快把人放出来，不然本帅要踏平你的金龙阵。哈密赤心的话，放谁呀，那些人全死在铁甲连环马下，你还做梦呢？金乌珠在一旁叫岳飞问的脸直发烧，暗恨哈密赤净耍小聪明，画虎不成反类齐全，致死个董仙逃进，这算个什么呢？叫人家说我们识信用，因小失大，如果要把岳飞诓进阵里也值得，不过木已成舟，埋怨哈密赤也没用了，只可催马过来。岳元帅，何必来火呢？什么叫观阵？哪叫打阵？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0: 古交兵就讲究兵不厌诈，这叫智谋，怎么能说是实心用呢？岳元帅要是不服气，请打针吧。岳飞心疼自己的战将，急得脑筋都蹦起来了，一摆力全神谋，催马就要进阵。陆文龙急忙拦挡，骂元帅不可进阵，据我知道此阵摆法是从北国带来的，十分厉害，千万不可冒险呐！我那几个人还在阵里呢，元帅你现在进阵也晚了。
1: 哦，
0: 此话怎讲？元帅，刚才阵里金鼓齐鸣，杀声阵阵，此时一片寂静，说明阵里征杀已经结束，那些人不是死伤就是被抓，凶多吉少，不然哪能不出来呢？所以不要一时兴起耽误大事，请收兵回营，再从长计较。这个时候众将也说，元帅不可进阵呐。岳飞点点头，转身告诉金兀术，金兀术，不出一个月，本帅定能打开此阵。哼，我在阵内恭候。岳飞收兵回营，到了帐里马上派出好几伙人到镇的周围探听情况，一来打听进镇的人吉凶祸福，二来探听镇内虚实。到天黑的时候，派出去的各路人马全回来报告，一点信儿也没有。岳飞摆手叫大家退下，自己独对孤灯查看兵书，什么兵法十三篇、诸葛孔明、姜子牙用兵之法，还有当初老恩师周同和智明和尚留下的兵书一卷，上面有各种掩阵之法。天已经交了三更了，因为再问岳云，你已被擒成了俘虏，见本帅为何立而不跪？
1: 什么叫我跪？你算个什么呢？你家少爷上跪天下跪地，岂能跪你个番将？
0: 金兀术把眼一瞪，你不要嘴硬，小小的年纪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金兀术，怕死我就不进阵了，杀剐存留任你随便。小娃娃，我爱惜你父是忠良文武全才，你也有一身的好武术，也是个人物，所以才特来相劝。如果你能归顺我们金国，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我给你们爷俩官做，你放心，绝不亏待你们父子。如果不想，小娃娃，你的小命可在我手心里攥着呢。金兀术，岳家军从来不懂投降二字，你杀吧。说完仰头一站，再也不说话了。金兀术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这个娃娃真有点骨气，很像岳飞，如果不除掉又是我的死对头。岳云，你在牛头山打死我两个儿子，今天我可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来呀，退去上。过来两个番兵往外救驾。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帐篷的门口有人高喊，狼主刀下留人。众人就是一愣，岳云也觉得奇怪，在敌营里还有给我讲情的？他抬头看了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有二十多岁，细高个，黄白镜子，细眉朗目，银盔银甲，素罗袍，是中原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原话。岳云一看不认识，金兀术一瞧不让杀岳云的，乃是曹荣之子，叫曹宁。曹荣原来是宋朝的官，镇守黄河岸，他倒卖黄河岸投降金兀术，被封为王位。这次他父子俩都来到前敌，曹荣是押粮运草，曹宁呢镇守大阵。曹宁手中一条楚伯亮银枪挺厉害，能为和陆文龙反上反下，刚从北国来，金兀术很得意的。曹宁啊，你为何不让杀岳云？曹宁躬身施礼，四郎主，岳云可杀不得呀，因为他是岳飞之子，是国家要犯，杀他臭快递，痛快痛快就完了，什么也不顶。

0: 不如把他留下，一来可以走马换将交换俘虏，二来胜败乃军家常事，一旦我们打了败仗，可以拿他议和。狼主，你看如何？金兀术一听有道理，
1: 嗯，
0: 就以将军之见，
1: 来人把岳云押去，严加看守，别叫他跑了。
0: 有人把岳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往里一扔，又怕他跑了，又用皮带把他捆在了柱子上，然后把门关上，嘎噔上上了大锁。岳云到屋子里拢了一会儿眼神，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小屋是又黑又潮，地上有堆谷草旁。

送饭来了，给你吃饭吧。岳云一瞪眼，不吃，给你水不喝。范冰见他不吃不喝，转身就走了。岳云这阵儿觉得又累又乏，又渴又饿，往柱子上一靠，闭上了眼睛养养神。刚一闭眼睛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有多长时间。忽然门一响，把岳云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哟，天都黑了。就看外边透着灯亮进来一个人，因为刚睡醒被灯光一晃，也没看清楚这个人是谁。这个人过来把岳云身上的皮带就给解开了，然后架着岳云往外就走。岳云都腿麻了，走不了了，连扯带拽。岳云一想啊，完喽，这是要杀我呀，往哪儿带呢？就看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帐篷这，他被推到帐篷里。进里边之后，这个人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屋子里边灯光明亮，借灯光岳云看清楚了，正是在金乌珠面前给自己求情的那个人。这个人来到岳云的眼前，一伸手，突噜，把岳云的绑绳松开了。岳公子受惊了，快请坐。岳云就愣住了，哎，你是谁呀？你这是何意？哎呀，岳公子，我敬佩你们父子是忠良，特放你逃走。哦，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年轻人打了一个嗨声，公子，我叫曹宁，我的父亲是曹荣，原来也保过大宋，因为金乌珠兵进中原，我父亲贪生怕死，投降了金乌珠，被封了一个王子。我是在北国长大的，我父亲真心实意地为金乌珠卖命，可是我娘非常不乐意，因为叛国之臣人人憎恨，这叫卖国求荣，叫人指脊梁骨啊，骂名千载。为这个事儿，我母亲经常和他吵架，后来活活把我娘给气死了。我娘在临死之前拉着我手还说，孩子别忘了，你是中原人，应该回故土，你爹生就骨头长就肉，改不了了，可孩子你还小，要对得起祖宗，有机会回中原多立功，替你父亲赎罪。所以我这次就来到了中原，在这一路之上，我碰见老百姓，只要一提起你父亲岳元帅，人人挑大拇哥，这是有口皆碑，赞成岳家军忠正良善。可是金乌珠一路上烧杀抢掠，伤害百姓，令人难过呀。你说谁家没有姐妹兄弟啊？我又想起母亲的嘱咐，所以立志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倒反金营。现在我在里边护阵呢，因为今天我见将军被擒，至死不屈，令人赞美。我给你求个情，是缓兵之计，把你压起来，又趁天黑将公子带到这里，我把你的马匹兵刃全都弄来了，在帐外呢，快逃走吧。岳云听了非常感激呀，曹将军，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恩人在上，受岳云一拜。哎呀，岳公子，你太客气了，快走，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倘若被乌珠发现，你可走不了了。曹将军，我走你怎么办呢？我不要紧，不行，你和我一起归宋营，你看怎么样？这曹宁把头低下了。岳公子，我很想归宋营，但是我父亲倒卖黄河岸，罪该万死，我怕岳元帅不肯收我。不要紧，我给你当保。真的吗？真的。哎呀，我太谢谢你了。曹宁眼含泪水，如果岳元帅不嫌我是奸臣之后将我收下，我帮你们打阵。啊，你知道阵中情况？我知道，我早有准备投岳家军，所以暗地里把阵里排兵布阵情况画了个阵图，可以把这个阵图献给岳元帅。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剑，你可是奇功一件呐！快走！哎，曹宁非常高兴，把自己的盔甲包准备好了，马匹兵刃准备齐整，然后到外边看了看，见四下无人，静悄悄的，这才领岳云出来。两个人来到外边，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乘胯坐骑，要偷偷的跑奔宋营。曹宁在前面开道，哪黑走哪，哪暗转哪，绕过岗哨，绕过萧贤埋伏。因为道路挺熟，所以很顺利。岳云在后边跟着，走出不远，就听着番兵喊：“前边的，你是谁？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是我巡营的。您是谁？我是曹宁，曹将军，可有大令？这有啊，没带来。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谁？这是我的副将。不对，他为什么穿的不是我们衣服？曹宁说，你怎么管这么多事儿呢？说着已经凑到了近前，砰砰砰几枪就把这几个岗哨给扎死了，随后一摆手，快走！两个人打马入围，直奔宋营。他们两个人光顾跑得痛快了，后边可乱了。有人马上给金兀术送信儿，说曹宁反了，并把岳云给放走了，可把金兀术气坏了，马上派人追。后边冷箭、耀弩啪啪啪直射呀，可有样，追晚了。因为两个人道路挺熟，眨眼之间来到宋营的管辖地界。岳云吩咐宋兵往里边报告，告诉我父亲，就说我回来了。就这样，张宝把岳云领到了里边，叫曹宁在帐外等候。岳云看见了元帅，心里边难过呀，含着眼泪撩衣跪倒：“爹爹，孩儿焦虑。”岳飞看见自己儿子回来，真是悲喜交加。岳云呐，你回来了，那几个叔叔呢？
1: 这，爹，他们全死在镇内的铁甲连环马下。
0: 啊，你的几个叔叔全阵亡了，可是你是怎么回来的？难道说你贪生怕死，挥刀避剑，临阵脱逃？不不不，爹，
1: 我全仗着这匹宝马良驹才没困住啊。他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进阵的时候是在阵后，铁甲连环马迎头一来，我知道不好，我告诉军兵跟我跑，可是那些人腿慢，都被圈里头了。我这匹马好使，一下子窜过去，没成想掉进陷马坑，被祸遭擒。
0: 哦，
1: 那么你是怎么出来的？爹，我多亏遇见了贵人呢。这个人叫曹宁，是这么一回事情，将孩儿救下，并且把我领出番营，现在在帐外等候。
0: 岳云就把自己被救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岳飞听完点点头，因为四员大将阵亡，心里很难过。这几个人跟自己像手足一样，亲兄弟一般，征杀在两军阵立下汗马的功劳，没成想在阵内伤亡。岳飞沉吟半晌，没言语。岳云着急了：“爹，曹将军还在外边等着呢，怎么办呢？咱们收是不收呢？”“
1: 啊，好，快请曹将军。”
0: 哎，岳云出来告诉曹宁：“走进去见我爹去。”曹宁未从往里走，又羞又愧呀，觉得自己的父亲对不起宋朝的文武群臣，硬着头皮往里走。来到里边，抬头一看，见岳飞高坐在虎皮金交椅上，头戴帅子金盔，三叉戟顶，身披白袍，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急忙抢步亲身撩衣跪倒：“元帅在上，罪人曹宁，给元帅磕头。”岳飞慌忙站起身来，用手相搀：“哎呀，将军免礼平身，何罪之有啊？你父虽然投降金国，可是你救了岳云，又能帮本帅破阵，功劳非小。

0: 先和岳云睡在一起，明天再安排住处。谢元帅，我不累，我先把阵中情况说说，您看好不好？
1: 当然太好了，不过我怕将军太累了。
0: 不累不累，
1: 那将军请坐。岳云给曹宁搬个座位，又倒了杯水，茶罢隔盏。岳飞说：“曹宁啊，你知道此阵叫什么阵名吗？”“
0: 知道啊，因为我是刚从北国来，所以金兀术对我很器重，我一来就把我派到镇里帮着练阵。此阵的情况基本我都知道，这个阵的名字叫金龙角尾阵，是根据两条长蛇阵变换而来。那种母阵套子阵，子阵连着母阵，奥妙无穷。什么按照天地人三才五行八卦九宫所练，那种还有铁甲连环马车弓阵，各种的陷坑梅花坑翻板滚刀等，详细的情况我画了个图，元帅请过目。说完从怀里拿出一张阵图来，递给了岳飞。岳元帅如获至宝，铺在了桌案上，灯下观瞧，上边的蛛丝马迹非常详细的看了一遍。岳飞看完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志明和尚留的兵书上提过金龙阵，金龙阵和金龙角尾阵的摆法大致差不多，那么既知摆法就知道破法，行了，这回打阵就不愁了。曹宁说：“元帅，有打金龙角尾阵的办法还不行，还得能破铁甲连环马和铁叉车。这个铁甲连环马十分厉害，你们那四员将就死在了铁甲连环马下。要想破呢，必须得训练高连枪拐子队。我光知道这个名儿，自己说怎么训练我可不懂，不知道元帅您这有没有能训练勾连枪拐子队的人。”岳飞说：“这个事儿好办，
2: 当初梁山好汉呼延灼曾用过铁甲连环马，徐宁训练过勾连枪拐子队。勾连枪拐子队破了连环马，打造勾连枪的方法和使用勾连枪的招数我这全有，马上可以派人训练，只是本帅没看见镇里情况，不敢轻易派兵。曹将军呢，可有什么观阵的办法没有？”曹宁想了想，哎，元帅，有了，每夜四更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哈密赤练阵，你可想办法偷看。哦，有这么个机会。有了，现在正是四更天，我上凤凰山的树上观阵去。岳云呐，你领曹将军下去休息，我领张宝、王恒前去观阵。
3: 爹，我也和你去吧。
2: 不用了。
1: 说完，岳飞领着张宝、王恒来到凤凰山。凤凰山的山顶上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直入云霄。岳飞叫张宝、王恒在树下等候，然后自己两手一抱树，蹭蹭蹭蹭爬到树顶上，来到了顶上，手打凉棚，举目往镇里观看。岳飞不看则罢，这一看，啊，吓得岳飞倒吸一口凉气。
4: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0: 听了阿布都西克的话，阿米娜气得脸都白了，她冷笑着说：哼，你背叛你哥、骗你哥的事儿还少吗？你需要我一一指出来吗？
11: 就算你到我哥面前去告状，他也不会轻信你的话的，因为他跟你一解除了婚姻，你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我们呢，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兄弟，永远都断不了根儿。他当然只信我的解释了。啊，对了，有件事我忘了通报你。在兄弟和女人之间，我哥向来是选择兄弟的，所以他才有那么多女人，而兄弟呢，只有我一个，你懂吗？这时候阿米娜快步走到了门口，她猛地拉开门，厉声说：你离开我的办公室，马上走。我警告你阿布都西克，以后你要是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就不客气了。
10: 哼，难道你要请警察来抓我吗？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儿啊，到时候我一定要告诉警察。这阿米娜是个多么诡计多端的恶女人啊！

0: 不多西克出门了，阿米娜砰的一声在他身后把门用力地关上。等阿布多西克进了电梯，艾山江才从斜对面的保安部现身出来。借着眼角的余光，他发现那条瘦小的影子也在电梯口一闪即逝。艾山江暗想，这人的活干得倒挺利索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自己的呢？是谁安排他这么做的呢？当阿米娜给艾山江开门的时候，他还是一脸气冲冲的样子。阿米娜没好气地问道，大老远跑到公司来干什么？
1: 签字报销。
0: 艾山江陈述了一番近期需要与部分评委见面并请客吃饭的理由，同时把所需的宣传费和登报的广告费发票都拿了出来，请阿米娜签字。阿米娜拿过发票，一一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艾山江扫了一眼，发现这个没读过多少书，字儿写得也不好的人，却把签名练得很漂亮。
1: 哈哈，董事长，您的签名真漂亮。
0: 阿米娜抬起头盯着艾山江的眼睛，她抿了抿嘴唇说，
2: 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叫我阿米娜，另外把那个您字儿也给我去掉，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距离被语言拉开，当然公共场合另当别论。
0: 艾山江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是心里话，便爽朗地应承道，
1: 好啊，既然董事长这么关照我，给我一根杆子，那我就顺杆爬吧。
0: 阿米娜绷得紧紧的脸略略松缓了下来，她亲切地说，
2: 艾山江啊，你提出的要求我可都照办了，大赛所需的80万专款已划拨财务部，我希望大赛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0: 艾山江摆了摆手，
1: 哈，就凭你对我这么好，我的压力就够大的了。
2: 哦，有什么困难吗？
1: 啊，基本上没大问题，只是这种上规模的国际大赛申报起来很麻烦，由市里报省里，省里呢还要送国家体育总局同意才给批文，因此啊，这个期间需要往北京跑上几趟，打通各个关节。
0: 阿米娜从心里不想让艾山江出远门。
2: 哎，必须去北京才能摆平吗？
1: 啊，怎么也得跑上几趟，现在这个年头干什么事情都得摆平人际关系，你说是吗？
0: 阿米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她说完让艾山江去吧这两个字儿，便阴沉着脸低下头开始整理办公桌上的材料。阿米娜心里有事，艾山江能看得出来，她知趣地说，
1: 阿米娜，那我去了。
0: 艾山江第一次迈进金地公司财务部的门槛，想不到堂堂一个近亿元资产的大公司竟然只有两名财务人员，简单的有点不真实。他扫了一眼会计师，他叫李春云，沉默寡言的脸上似乎写满了沧桑，他的年龄看上去在50岁左右，带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他的样子严肃有余，正一丝不苟地低着头算账。据艾山江调查，李春云的实际年龄是46岁，和阿米娜家做过十几年的邻居，两家人同为乌兰山北部牧场工人。那时候李春云经常接济阿米娜家，后来李春云随丈夫调到结节市的一家大型国有纺织厂当了一个会计，然而几年后工厂倒闭，他下岗回家了。阿米娜从国外回来组建金地公司的时候，曾登门看望李春云一家，为感激当年的救急之恩，特意聘请李春云到金地公司当了总会计师。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李春云对阿米娜和他的公司忠心耿耿，并对公司的秘密守口如瓶。出纳是个21、22岁年纪的年轻女孩，一头不规则的短发衬着一

0: 张圆脸，腰身也圆圆的，怎么看都是个胖丫头。他一眼看到爱山江时，高兴地大叫：
1: 哇塞，好酷啊，跟阿兰德龙有一拼呢。
0: 爱山江笑笑算是招呼过了，女出纳却还意犹未尽，给了爱山江一个飞眼儿，热情地问道：
1: 哎，是找我还是找他呀？如果有事儿，我愿意为帅哥效劳。
0: 爱山江专注地目视着他：
2: 哈，老驾，我可以知道您的芳名吗？
1: 我叫姿雅，一个优雅的名字背后包藏着一个不优雅的性格。
2: 我很欣赏你的性格，痛快呀！其实我已听说过你了，你是个美丽善良的丫头，对吧？我很荣幸今天能一饱眼福啊。
0: 听到爱山江夸赞自己，姿雅快乐极了。爱山江又向会计师李春云打了一个招呼：
2: 请问我是在这儿报销吗？
0: 李春云没吭气儿。
1: 姿雅抢着说：来，把发票给我看看，我猜呀，你是公司新来的吧？是哪个部门的？
0: 他看到了阿米娜的签字。
1: 哦，我听说骑马俱乐部来了一个帅哥，原来是你呀，今天我也一饱眼福了。
0: 两人一问一答时，李春云一直沉静地埋头算账，直到姿雅把报销单送到他面前时，他才看了一眼爱山江，但没说什么。爱山江暗想，照这种情形，与姿雅出去吃饭应该不会碰钉子，可是要想与李春云沟通，这难度就大了。爱山江的腋下始终夹着黑色的手提包，当他的密拍完成时，没人注意到他的真正动机。从金地公司出来之后，爱山江驾车在市中心东绕绕西绕绕，最后把车停到一个公用电话亭附近。他给阿迪丽的办公室留言：我是从乡下来的你表弟的朋友。阿迪丽看到爱山江的留言后，立即接听了电话。
2: 啊，你是我表弟的朋友啊，你务必到我家来做客呀，你肯定给我们全家带来欢乐。
1: 哦，
2: 我很高兴能去你家做客，只是我有点性急，我能在明天去看你吗？
3: 啊，完全可以，只是我明天有些事儿要处理，周末行吗？
2: 好，
1: 那就周末上午吧。
3: 啊，有件事很抱歉，我舅舅来了，他年纪比较大，等他午休好了，请你再来好吗？
0: 在一般情况下，爱山江要是打电话，那就意味着要与阿迪丽见面。如果阿迪丽把时间约在了周末，那就意味着是到外地见面。他们还给见面地点时间做了暗语，比如北方是姐夫，南方是表妹，丝绸市是舅舅，午休后的时间就是中午两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跟踪，爱山江对金地公司的核心层有了初步了解，也发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他觉得应该跟上级面对面谈谈了。阿迪里给了爱山江一个电话号码，说傻一爸在找他，让他回电话。傻一爸，他不是已经迅速改嫁了吗？他一定是想儿子，或者找自己有急事。于是爱山江换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傻一爸的新手机。听到爱山江的声音，傻一爸哭了：
4: 爱山江，你过得好吗？
2: 好，我很好，你呢？
4: 我已经跟一个爱我的外国男人结婚了。
2: 哦，你真的了解他吗？
4: 啊，他离过婚，有三个孩子。三年前他到乌兰山投资时我们认识的。
2: 啊，我知道。
0: 听到爱山江那么的平静，傻一把有些吃惊。
4: 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0: 爱山江沉默不语。傻一把伤感地说：

0: 我就要走了，跟他去国外，我可能永远都不再回来了。
1: 听了这个消息，艾山江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管怎么样，沙依巴是自己儿子的母亲，她离开了丈夫和孩子，投奔另一个男人，日子能过好吗？如果将来她幸福了，自己心里还好受点，如果她不幸福，那么自己会内疚一辈子的。想到这儿，艾山江说道，沙依巴，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你要爱护好自己。到了外面，那种没有亲人的滋味不好受啊，你千万要保重啊。听了这番话，沙依巴真是泣不成声，他责怪道，
0: 既然你知道滋味不好受，那你为什么不对我好点儿？你知道我要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的心，是你对我和儿子的责任呢。
1: 都离婚了，沙依巴还这样，可见自己带给他的伤害有多深。艾山江的心里特别难过。
2: 对不起，沙依巴，真的对不起你们母子俩，我欠你们的。
0: 沙依巴抹去了眼泪，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亲爱的，如果现在我说不走了，我还爱着你，你还能接受我吗？
1: 犹如一盆烫水和一盆凉水同时浇头，无论哪种感觉，对艾山江都是一种刺激和一种冲击。他保持沉默了。五年的夫妻生活，他非常了解沙依巴的性格，他的情绪化，他的容易冲动，他的反反复复的特点都是自己熟悉的。在这个时刻，他不能有一句承诺，否则事情又将缠绵不休，既影响自己的工作，又破坏沙依巴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庭。
0: 艾山江，只要你一句话，一句话，我就留下来，我们把儿子接到身边，重新开始新生活好吗？我想我儿子，我想他想得快疯了，我求你了，我们三个人重新开始生活好吗？
2: 沙依巴，可是我们一旦生活在一起，那些矛盾又会回来的，我们会有吵不完的架，我们仍然生活得不幸福，我满足不了守在你们身边的要求啊。
0: 其实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艾山江，如果你能把心收回来，回到我们的家中，我们就不会有深刻的矛盾，我也会改掉我的坏脾气。艾山江，你不懂我的心，我真的很痛苦，虽然我现在又有了家，可是我跟他是多么陌生，你知道吗？我和他的感情与你相比多么浅，你知道吗？你和孩子在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你知道吗？咱们离婚后，我越比较越觉得我傻，我怎么能跟你离婚呢？咱们这个家与另外一个陌生男人相比，哪个重哪个轻，一撑就撑出来了呀。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怀念我吗？
1: 沙依巴再次泣不成声了。艾山江叹了一口气，看哪看哪，我们又吵起来了，别吵了，咱们高兴点。你就要走了，我虽然不能再爱你，但是我会祝福你，你还年轻也漂亮，既然开始新生活了，就别老想着咱们的过去，忘掉那一切吧，沙依巴，忘掉吧，我衷心祝你一生幸福。
2: 沙依巴绝望地诅咒着艾山江，
0: 哦，看来你真的放弃我了，你真的狠心呐，你这种男人就不配有家庭。
2: 对，你说对了。

0: 我这种性格的男人真的不适合有家庭。我说过，我这辈子不会再结婚了。
1: 是因为我吗？
0: 不，傻一把，我对你造成的伤害还少吗？既然你不幸福，别的女人跟我过能幸福吗？所以啊，问题的根源在我身上。我就是那种天生无法对家庭负责任的男人。如果你不肯原谅我，我也为你祝福，因为你原本就是个好女人。你应该过幸福的生活。傻一把决然挂断了电话。艾山江的心里难受极了，毕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他想，即使两人之间没有了爱情，也应该存有一份亲情，因为这种亲情已经深深融进他的血液中，与他的生命一起流淌。而现在，艾山江分明感觉到，就连生命中的亲情部分也被抽走了。艾山江直飞北京，他没出机场，又从北京转机去了丝绸市。在那儿，他将与阿迪里碰面，然后再乘坐当晚的飞机回到北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和迷惑金地公司的盯梢。中午两点钟，艾山江乘坐出租车来到丝绸市闹市区一条临街的酒吧。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按照约定，他把当地的丝绸商报打开，把一个做成火箭外形的打火机放在了桌面上，然后自己无聊地盯着街景在看。约五分钟之后，一个戴着墨镜，嘴唇上有许多胡须的瘦高男人，拿着一根雪莲王香烟凑到了桌前。借个火可以吗？艾山江听到了暗语，又看了看对方手中的见面物件雪莲王牌香烟，他啪的一声打着了火机，给瘦高男人点燃了香烟。男人很注意地看了看那个火箭外形的打火机。瘦高男人的一双眼睛在墨镜背后上下打量着艾山江。天气不错呀，我在别处订了一个包间，我们是否可以到那儿喝一杯呢？后半截暗语也对上了。艾山江点点头，瘦高个男人似乎很不经意地把一个写有地址的纸条放在了桌面上，然后走了。半个小时之后，艾山江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五星级宾馆，在酒吧与阿迪里见面了。这个酒吧静悄悄的，一名优雅的女子正在演奏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从一座假山上流出的泉水似乎永不干涸，音乐声和流水声营造了让人低声说话的氛围。这时候，阿迪里递给艾山江一张纸条。这是新的加密的电子邮件密码，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在外围调查的同志们找出了两个疑点。一，既然金地公司并没有进出口贸易，但他们在查报关单的时候却发现金地公司的报关手续很齐全，由此怀疑海关内部有人帮着他们做了伪证。二，根据调查银行凭证，外围的同志认为会计热曼疑点最大，所以应该尽快找到这个叫热曼的会计。啊，这两个疑点也说明了金地公司的问题很多呀，关键是咱们从哪个方面入手突破它。我寄希望于你，明白吗？
1: 艾山江感到压力很大，他的内心不由得更紧张了。
0: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开始调查公司的财务人员情况了。目前金地公司财务部只有一名会计师和一名出纳，都是女性，所以我怀疑这个公司是否还有其他兼职会计，或者说公司财务是维持正常的面上的工作，而兼职会计却是专门暗中配合倒外汇的。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2: 啊，

0: 维的同志已经查过热曼了，发现他用的是假身份证，也就是说，即便把热曼抓起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法律效力。他可以说那身份证上的人不是我，我没提取过那笔钱，我的真名是某某某，不信给你们看我的身份证。哦，那么由海关出面公开查金地公司的财务账本是否可行呢？艾山江提出的这个思路立即被阿迪里否决了。
1: 不，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没办法对金地公司公开的进行查账，万一打草惊蛇了，后面的那些事儿就没办法查下去。所以啊，你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查清热曼的真实身份。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阿迪里给艾山江安排完任务，又问起对金地公司核心层的感觉如何。艾山江形容道：外松内紧啊，这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模式。看上去阿米娜是家族的主心骨，但副董事长阿卜杜西克对他说话的口气很放肆。他们之间看来还不完全是股份多少的问题，好像还掺和着别的因素，比如政治背景或阴谋什么的。这些呀，都是我正在调查的一个疑点。阿米娜这个人虽喜怒无常，但头脑很清醒，如果咱们的工作稍微粗糙点，都可能让他抓住把柄。他胡搅蛮缠的本事很大。总之吧，要想真正弄清这几个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看呢，需要时间。阿迪里认为艾山江这段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发现的疑点都很有价值。那么你刚才提到公开调查金地公司财务，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吗？
4: 艾山江，你小子不是跟我炫耀吧？啊，那女孩条件不错，不会傻到非要找你这个老男人吧？
5: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4: 你老是跟我开这方面的玩笑，我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了。
3: 艾山江严肃地说：当然我也可能自作多情，但我确实是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在工作状态中，怕出岔子才告诉你，不然的话这是我和他之间的隐私，绝不应该外泄，至少从我嘴里说出去这事儿，对他是极不尊重的。为了工作，我把人家隐私都向组织交底了，我现在心里很内疚啊。阿迪里当然相信艾山江的话，他想了一会儿，
4: 咱们呢往最坏处打算，就算哪一天他真的知道了你的身份，那也不可怕啊，他好歹是咱们的警察。可是啊，咱们不能怀着侥幸的心理，我会想些办法。

0: 法阻止他关注你。但是有个前提，这女孩别是已经走火入魔了。你觉得她会吗？
1: 不好确定。这女孩跟别的女孩似乎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想啊，她还不知道我是谁，就找借口打电话。谁知道她脑子里想什么呢？
0: 在我的感觉里啊，她至少是个新兴人类，敢想敢为。
2: 然后艾山江又提到了在牧野小区发现的那辆黑色本田轿车，并把录像资料交到了阿迪利的手中。
0: 这个你拿回去研究研究，或许有价值。
2: 阿迪利认为这是个不可忽略的细节，他指示艾山江说，
0: 那就继续观察，发现异常随时汇报。好，这两天呢，从境外传过来一条紧急线索，境外派人进入结界室了，至于来人是谁，进来干什么，与什么人联系，还不清楚。按以往的经验，我初步断定，他们进来无非是第一弄钱，第二弄人，第三弄事儿。金地公司与境外来人接头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啊，你得密切注视阿米娜等人的动向。
2: 艾山江认为，如果境外来人与金地公司接触，很可能会住在公司楼内，当然也有可能入住偏僻的牧野小区别墅。他向阿迪利表示，尤其会注意这两个部分。

0: 儿啊？
1: 安琪当然明白亚历坤嘟嘟囔囔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装作没听见。两个人磕磕碰碰地摸进了杏花村。这个小村庄不过百十口子人家，被参天的白杨树掩映着，更显得它不过是这片广阔土地上最普通的一小部分。村中最气派最显眼的建筑物莫过一座清真寺，那也是村里男人每天都去的地方。因为离城市近，这个村庄的人盛行做小生意，也有做发起来的，比如专案组正在监控的那座新房子。没人说得清新房的主人是谁，因为从盖房那天起，主人就没有公开露过面，也没人来往过。村里人以为肯定是哪个有钱人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了，跑到乡下盖座房子将来养老。艾妮头一天晚上就来了，在正对着新房子的那户老房子里守候着。老房子很破旧了，房主恰好是艾妮的一个远房亲戚，几年前他就跑到城里做生意，一直就没回来过。艾妮在老房子里守候了24小时，可是对面始终没有动静。亚历坤和安琪摸索着找到了这间老房子，翻墙进到院子里时，亚历坤贴在安琪的耳边低声说：哎，拉紧我的手啊，别让村里人发现这房子里进来陌生人了。安琪不满地问：那为什么不开灯啊？亚历坤瞪了他一眼：哎，你智商是0.几啊你啊，亏你想得出来这种问题，你想让全村人都知道咱们进村了？安琪不敢出声了。这时候艾妮出现在了门口，黑暗中她打了一个手势，两个人跟着艾妮摸进了屋子。艾妮看到他俩特高兴：哎呀，我快憋死了，你们来了就好了。他指着屋里的大炕说：哎，在那个位置啊，能把对面屋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亚历坤东看看西瞧瞧，然后他问道：哎，这情报可靠吗？你说那耳朵真的能到这儿来过夜吗？艾妮摇摇头：
2: 说不准，反正到目前为止那里面啊没有一点动静。
1: 亚历坤神秘地对安琪说：
2: 哎，师妹啊，
3: 跟你探讨一个与智商无关的问题啊，这俗话说呀，狡兔三窟，请答题，这狡兔算不算老板级呀？人家有三个睡觉的地方，哎，你看我啊，除了那半间宿舍回到老母亲家，哎，连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是不是绝对的无产阶级啊？
1: 安琪小声地说：师兄，我看你在北京待了4年，别的就没学会，倒是把贫嘴的本事学到了。你也不问问人家艾妮跟你同居一室的难兄难弟今天是怎么吃饭的，肚子饿不饿呀？
4: 艾妮一听到关心的话，立刻委屈地摸了摸饿瘪的肚子说：
5: 还没吃呢，那里面有锅台，有个煤气罐，抽屉里全是方便面。安琪啊，你快帮我弄点吃的吧。
1: 安琪一边归整三个人的背包，一边问道：哎，有水吗？
5: 哦，还好，院子里有个水井，吃的时候啊自己打水就行了。
1: 亚历坤凑到安琪的身边嬉笑着说：
2: 哈哈，我帮你吧师妹，我绝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者，我在家里勤快得很呐，我不像艾妮这种男人一点活都不干，将来啊他肯定不知道心疼老婆。
1: 安琪不客气地说：
3: 那好啊，那你帮我烧水
2: 啊。好烧好烧。
1: 亚历坤挽着袖子率先冲进另一间屋子里，一头钻进这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安琪意识到有一段时间要与世隔绝了，不免有些焦躁。他本想尽快见到艾山江，跟他好好聊聊，聊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渴望与艾山江聊天。现在看来，见面的计划要被推迟了。安琪打定主意，等守候任务一结束，第一件事就是跟艾山江见面。对面的房子里依然没有动静。20天过去了，三个人

0: 人轮流上哨，每一分钟都必须保证有一个人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盯着对面的新房子。最初的亢奋已经过去，加上饮食的单调，三个人都进入了疲惫期，主要表现是躁动、失望、无聊、不耐烦等等。艾妮本来就话少，这时候更加沉默了。亚历坤说这是郁闷到极度的症状，为此亚历坤时常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脸，看眼珠子是否还在转动，是否还能开口说话，而艾妮总是一转身背对着他，继续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这会儿天又黑下来了，亚历坤特别恐惧黑夜，白天还好，起码眼珠子乱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屋子外面走动，可是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三个人六只眼睛在黑屋子里闪闪发光之外，别的就没活物了。亚历坤特别想说点什么，让自己这个夜晚过得有意思，可是这个时段是艾妮在值班，他看都不看亚历坤一眼，专心地盯着对面房屋的动静。空虚难耐的亚历坤对着黑屋子发誓，就算天仙在眼前，他也做不到眼睛直直地盯上一个小时。而这个叫耳朵的男人却害得他现在盯了160多个小时。等抓住那个家伙之后，怎么也得一分钟一分钟地索要和赔偿自己的睡眠和美感。他说幸好有个师妹在身边，还能调节一下视觉和心情，不然等出了这个门，一定会变成呆子、傻子和白痴。可是无论他怎样窝囊自己去讨好安琪，就像一颗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连点水花都没激起，湖面更加死寂了。安琪那拒人千里的眼神就像一堵厚厚的墙，挡住了亚历坤进入他的世界。安琪生怕有人打扰自己的世界似的，不舍得多哼一声。亚历坤真是弄不明白，这两个人都怎么了，好像自己前辈子欠了他们的，该着他每天对着他们俩点头哈腰。这20天里，安琪每天胡乱地洗把脸，头发往脑后一拢，用皮套高高地竖在脑后，反正也没镜子可照，反正除了白天就是黑夜，反正除了艾妮就是亚历坤，反正自己就是这副样子，反正年轻就是资本。安琪很想得开，根本不担心这副随便的样子有什么难看。但年轻就意味着有活力，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整天闷在小黑屋里，时间久了也会枯萎的，何况她心底里藏着一个小秘密，总有一种想往外冲、想飞翔的欲望。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但她的内心每一刻都为之焦躁，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爱山江。他不知道艾山江是否也想见他，这点不好确定。艾山江对他的客气多于热情，躲避多于主动。在这间小黑屋子里，安琪感觉自己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想着艾山江，想着他好听的声音，想象着与艾山江见面时的种种情形。可是，想不通艾山江他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冷淡？一般情况下，女警察想跟一名普通的公司员工聊天，对方应该很高兴、很荣幸才对呀。可是艾山江却要回避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长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长达比的一块儿，那还是差得多呀。尽管他花活可不少，但是郭长达看官定势，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滚了滚了滚了滚了。等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再看可不是吗，袖子都开花了，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刚才使的是金莲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跺脚在骂街，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无量天尊，小孩儿，君子讲动手不讲斗口，你怎么骂人呢？哎，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郭长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儿，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双脚一点地，噌，从台上飘落在地。说着容易，坐起来难，三丈多高。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等下了台之后，乡亲们乡亲们，躲躲婶子大娘，躲一躲了，我找我爷爷去了。郭长达你等着，就淹没在人海之中，再找也找不着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哼，心说看见没，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

怎样，我在这盯着你的。顾长大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喊道：郭长达，等等，我来了。郭长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蟹老人邹瑞走化，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邹老剑客把两件东拿，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五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了。老兄弟不好！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台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老兄弟不好，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儿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了，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是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到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这口血吐出来之后，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点手唤仆人用软床搭起邹化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找专人调治。因为家里那会儿专门有人负责，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把邹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也已登上擂台，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嘣嘣直蹦啊。就个人的感情来说，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形影不离。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竟为别人办事儿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擂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

着大家忙乱之时的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成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傅，请进招吧。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不喊，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十三式，把少林的决意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了，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就见这一僧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四背齐摇，是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不含糊，但是跟郭昌达比还低着那么一等啊。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边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在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呢？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像没折了，他心说我的娘，这揍的什么地方都这么硬啊。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三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像没把这口血吐出来。凌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凌空一想，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凌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凌空赶紧跪倒磕头。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幸亏这八王擂这台子也高，席棚也高，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
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厚，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膛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暂亮，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胖袜云鞋，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六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啊，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方僧最不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儿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得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总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的，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就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大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这玩意显然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呢，到了八月初一我再去呗，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八月初一，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带着四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门来对付郭昌达的，因此这才登台。当然了，凌空老和尚不挨打，欧阳普中也许不急于登台，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师弟叫人揍了当师兄弟能让过吗？欧阳普中这一登台，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啊。方树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老爷爷，不是我老太爷爷，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哇，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大伙儿也不知道。

0: 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下来的。反正房叔俺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多咱也错不了啊。徐良、白云瑞等人也高兴的要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中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生心了。单说欧阳普中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儿，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中迈着个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阿弥陀佛，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郭昌达看他的扬着脸看，比他高的多呀。郭昌达也吸了口冷气，哟呵，这硬茬都上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我不出我所料。郭昌达也担了心了，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特别跟欧阳弟兄，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能不能赢人家心里这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人的名树的影，一提少林八大名僧他有点脑袋疼。不过郭昌达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我就不怕，怕我就不立擂。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眼下要有金灯剑客夏随良，我谁也不怕。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可这阵都没来呀、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因此郭昌达要立会少林僧。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飞云道长郭长达要会斗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仲。现在他们两个人呢，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话说的都不小，真要伸伸手，谁胜谁败，谁死谁伤，现在很难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郭长达一想，别紧，我先别贸然动手，我先试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下死手也不为迟晚。想把他往后一撤身，无量天尊，老罗汉，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请吧。小僧愿闻高论。老罗汉，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敢自显其能，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您这个身份和我的身份，似乎这咱们两个人身手比武有点叫人家笑话，但是不比武这又是擂台，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俩人来个一对一掌，不知老罗汉意下如何。哦，但不知怎么叫一对一掌。郭长达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也就是说，我打您一掌，您呢打我一掌，如果没分出上下来，咱们接茬还换着打。比如说谁挺不住，谁就算输了。您看这样比是不是比较文明一些呢？ 欧阳普中一琢磨，郭长达为什么要提这主意？哦，明白了，他心里的没底，他打算一对一掌，做到心中有数。可这样也好，正称心意，我也没底呀，不如就答应他的要求。老罗汉想到这儿，不住的点头，高，我太赞同了，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请问道爷，咱往哪儿打合适呢？老罗汉，你们佛家的人讲究练的是天花宝盖闭气功，我们道家的人讲究莲花极顶，咱们呢干脆就打脑袋，您看怎么样？妥了，我同意。郭长达眼珠一转呀，心说。

我得争取先揍他，别让他打我。他要把我打趴下，我也没那力量再打他了。这就是郭长达尖角之处，笑脸哈人，无量天尊，老罗汉呐、啊！我听说你们少林专练硬功，驰名于天下，五大派81门，你们是头一派呀、啊。因此，贫道今天打算开开眼，看一看你们少林的硬功，请您先接我一掌。比如说，您愿意打我，那也好。那我就准备准备，您先打我，您看怎么样？这欧阳普中啊是非常忠厚一个人，一看人家先提出来要试试少林的硬功，本来要先下手，我要反过来不答应先打人家，似乎我有失身份，我给少林派也丢人呐、啊。所以欧阳普中一笑：“宗门长不必客气了。”你放心，我叫你先伸手，请吧。房叔安在底下一听，哎，把老方急得直跺脚，心说：感情这有能耐的人呢，不一定聪明。我看这功夫太高了，叫傻了。你有贱命啊！你先叫他揍你。你是郭长达那金连掌够多厉害？他要攒足了力量，这一掌下去就不把你打死，也打个半身不遂。你怎么打人家？这个亏吃的这个报。但是，话语出口，收不回来了。他也知道欧阳普中这么高的身份，能说话不算数吗？再看，老罗汉往下一哈身。起码蹲裆式矬下来能有2尺，把这大秃脑袋就准备好了。郭长达眼露寒光，心中高兴。欧阳普中啊，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我这一掌下去是力争把你打飞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我确保八王类的胜利、啊、因此郭长达可就叫声劲儿了。明眼人看得清楚，郭长达丹田教力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两膀，两膀贯在丹臂。再看那右胳膊比左胳膊能粗着4圈，手也见长，他这摇头晃脑来在欧阳普中近前，冷不丁把巴掌往空中一抡，哎，这声音都不是好动静，都没人味儿了。他这个打跟一般的打不一样，把大手一扬，啪拍脑袋一下，那没用，人家会打。先用中指按住老罗汉的泥弯弓，这泥弯弓啊，就是小时候不会说话以前脑门那块软骨头呼嗒呼嗒呼嗒，后来也长硬了，这地方叫泥弯弓，最薄最不禁打。他用手指头按住之后，抬手指现手掌，用禅息力的达摩老祖一金经就砸下来。要说重有千斤不为过分呐、啊，把徐良、白云龙、欧阳春老少英雄吓得一闭眼，那心忽悠就提到嗓子眼儿，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啊！把郭长达的胳膊颠起有3尺多高的，震的郭长达是单臂发麻，手心发热。再看通金刚、铁罗汉，纹丝没动。这大和尚真劲揍，
杨浦中把脑袋一不冷，收回双腿，重新站好。阿弥陀佛，总文长，多谢你掌下给我留了情了。来吧，我该打你了。郭长大一看坏了，坏了，我比不了人家的功夫，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啊。通过这一掌，看来人家的绰号是名不虚传，真是个铜金刚铁罗汉，磨成了个大力佛呀，比钢铁还硬。这玩意儿揍我一巴掌可够我呛啊，但是众目睽睽，说话能不算数吗？就是打死也得认命啊。郭长达勉强着一笑，这笑比哭都难看。那是自然，老罗汉请。郭长达骑马蹲裆时站好了，脸儿冲着台外，后背冲着后台，骑马蹲裆时两手扶住双腿的磕膝盖，把脖一扬，在这等着。单说老罗汉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可不够意思，刚才真下了死手了，也就是我欧阳普中啊，换个旁人把脑袋给打没了。看来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我这一掌也不能给你留客气，把你打个半死不拉活，然后让你服输认罪，把八王爷交出来，不然我绝不罢休。这一趟来我不能白来呀，我还要给死者的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想的是他把单掌举过头顶，就见欧阳普中脖子也粗，手也长起来了。这一掌要下去真够呛啊。正在这紧要关头，上场帘有人一打帘从里边出来了，别打，老罗汉先别打。欧阳普中就一愣，再看从后台出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穿着一身红，外头披着大斗篷，这斗篷有一丈多长，长可拖地，小娃娃脸，一对红眼珠，斗鸡眉。欧阳普中一看认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呢，比郭长达还不是东西，这家才狠呢。欧阳老罗汉跟他素无往来，甚至都没说过话，不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出来。就见三尺地灵魔呲着小牙，满脸都是笑，冲着欧阳普中一抱拳：“老罗汉，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弥陀佛，如果我没猜错，你不是陆坤陆老剑客？不错，正是小老。哈哈哈哈，老罗汉您还真认识我呀。陆老剑客，你这是何意，因何阻拦？啊啊，我门长啊，您先站好了，听我把话说完，你们老二位再接茬打也不为迟晚。郭长达也不明白他出来的用意，心说背不住他疼我了，他觉着这一掌要下来对我不利，打算替换替换我。又一想不能，这哥俩呀比猴都尖，他明知其不妙，能替我挨打吗？莫非他有这贱骨头？不可能，反正他是有原因。郭长达双腿一收，挺身站好，在旁边听着。就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说：“老罗汉，
要讲叫身份，高到你们二位这个份儿上，不敢说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那普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还有几位能超过你们二位呢？如果你们二位这一伸手，倘若有个三长两

0: 老罗汉，你先把这一掌啊记上，将来再打也不晚。最好咱们商议商议，什么时候交八王千岁。老门长，方才你在前台，我们在后台，都商议好了。弟兄们，大家异口同音，愿意把八王爷献出来。我这个事儿，我们得跟您打个招呼啊。我看咱不用再打了，现在你就给人家一个答复，什么时候把八王爷献出去合适。
1: 爷，
0: 我长达一听呱嗒，这脸就沉下来了，心说你们要造反呢，我是一家之主，怎么眨眼的功夫你们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成立这个八王类干个屁，何必费这么多的心血拉着这么大的架子。他刚想驳斥陆坤，就发现陆坤那猴眼睛冲着他说话。那位说，眼睛还会说话吗？
2: 会，
0: 那个眼神就能代表出来。郭长达多聪明，一看陆坤说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合计好了，您就顺着我说，千万别抬杠。因此他把眼睛一眨嘛，郭长达明白了。但究竟他们在后台怎么合计的，郭长达现在是不清楚。因此顺口答应，无量天尊。好吧，老剑客，既然你跟各位都同意献八王，我又何必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没说的，我同意。我看什么时候献，明天咱们到莲花观双方面碰碰头，把自己的要求再提一提，明天就可以做决定。总班长，你正好说的跟我们一样，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及早把八王类收了摊儿。既然明天，就明天吧。听听老罗汉的意思。
1: 爷，欧阳普中深感意外，
0: 他认为这个八王类早呢，绝不能因为自己露面八王类就结束了。又一想，背不住群贼说的是实话呀，那么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八王，打死十个打死一百也得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再比武就没这个必要了。老和尚信以为真，阿弥陀佛。总门长，我多谢了。什么时候咱们坐下来商谈此事合适？老罗汉，您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天眼看黑了，八月初一是不行了，初二怎么样？您请回，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个一早我在莲花观恭候。如果谈好了，我们把八王一献；假如说谈崩了，咱们八王内接着再打，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很好。
0: 欧阳普中就答应了。三尺地灵魔陆坤挑起俩大手指头来，高高，这才叫江湖朋友，办事情干净利索。好嘞，咱就一言为定，明天咱就坐下来和谈，拿酒来。后面有人拖个托盘把酒端出来了。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满了两杯，一杯递给欧阳普中，一杯递给郭长达。二位先把酒喝了吧，我管这酒叫同心酒，喝了之后事事如意。
2: 这个
0: 欧阳普中可不傻呀，看看陆坤又瞅着这酒，一看酒倒挺轻，看不出有毛病来，但是人心叵测呀，谁能猜得到这里边一点毛病没有？一旦有，喝到肚子里，那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故此老罗汉就一吃。

0: 肉捆马面陪笑，老罗汉，我明白了，您是怀疑这酒不干净，这您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陆某绝不是这种人，我要在酒里边搁了东西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么办我可越礼了啊！这两杯酒我先喝了。说着话他把酒杯夺到手里，杨伯不等等他真喝了，怎么样，然后又给满了两杯，把壶盖拿起来了。老罗还上眼，这可不是转新壶，说一摁壶盖里头转了个了，变了戏法了，刚才是好酒，这一会儿变坏酒，绝无此事。您看看，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没毛病，既不带假盖也不带假底儿。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着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郭长达呢端起这杯杨伯喝了，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杨伯也喝了，喝完了巴子巴子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罗汉，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泪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说，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究竟那个小童子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方叔安也说，可不是吗，他哭哭喊喊说找他爷爷，到现在也没把他爷爷找来，甭问，那是世外的高人。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包大人回开封，他走了，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中给围住了。方树安就说，各位啊，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呢，我是孙子辈的，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我发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安好心。
1: 对，
0: 大伙一听全有同感。说完了，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拦着呢？我也想了，第一，这小子十分狡猾，他一看这一队一长情况不妙，郭长达这一掌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他为了救郭长达，所以装大半蒜出来这么一活动给解了围了，救了郭长达的狗命，这是头一个原因。
1: 对，
0: 往下说，说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我他妈还没太想好。明天要见面谈，谈什么？

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八王爷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在等待什么人？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也未必可知。对，大伙不住的点头，舒安想对了，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是怎么回事？方叔安一拨了脑袋，其实也不见得，还许另有原因，咱还摸不透，明天就差不多了。到了晚上，大伙吃喝完了都累坏了，不得休息吗？山西宴徐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先把欧阳普中的房间给安排好了，服侍着老英雄休息，然后几个人退出。这欧阳普中啊，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他翻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他认为方叔安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要真等谁来，咱不在乎，也就这几人呗。边山卧佛寺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连，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玩意很难说呀。哎呀，想到这儿他是紧锁双眉，后来觉着有点困了。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他站起来就准备休息，突然觉着这个脸上头嗖，每个汗毛孔都疼啊，从头顶心疼到脚底板。这怎么回事？刹那之间就觉着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可是暗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狂躁地对左右说：“几个人都给我退下！”保镖们面面相觑，退了几步，但我仍未满足，大喝一声：“全都退到教堂外边去！”董事长，忠诚的白展龙提醒了一句：“此人狡诈无比，千万要小心呐！”滚开！我又是一把将他推开，他只能满脸委屈地点头，带着其他人退出教堂。于是，华丽的穹顶底下，再度只剩下三个人。慕容云居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说：“

0: 大哥，我可以带走秋波了，对吗？从此我们谁也不欠谁。不，我的阻拦令他吃惊。大哥，算我看走眼了，你真是那种无信无义的卑鄙小人吗？等一等，我还没有做出决定。你已经做出决定了，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终于缴械投降。好吧，亲爱的贤弟，你可以离开这里，但秋波必须留下，这是我的有条件投降。他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但立刻恢复严肃。秋波，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也罢，秋波，你来决定，是跟我留下来，还是跟他远走高飞。我热忱地直视他的双眼，期待得到这双曾被黑暗覆盖的眼睛的回应，让我实现自己爱一个人并得到一个。
1: 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3: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时令已经进入了深秋，我常常回忆梦中那只黑色的湖水，但已没有了阵阵涟漪的秋波，这才令我感到秋天的意义。看着街边梧桐逐渐枯黄，飘零下脆弱的叶片如铺满大街的尸体，又被匆匆而过的行人的脚步踩碎，却无法融入泥土与大地，只能凄惨地横沉于水泥或是柏油路面，等待西伯利亚的北风将残骸碎片卷入阴暗的天空，变作无数细小的尘埃，献祭给这个冰冷的世界。秋波不会再回来了，包括爱犬贝贝。我的心头早已如释重负，搬开一块压抑许久的石头，以往追求秋波的每日每夜，脑中梦中都是他的倩影，却无法亲近他的身体，更无法亲近他的心。望眼欲穿隔靴搔痒的日子，不亚于在美国蹲监狱的煎熬，但我彻底绝望并放弃他的一切，就像放弃他曾带给我的希望，放弃在狱中渴望自由的意志，放弃获得未来身体与精神享福的权利，我也就彻底放弃了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抑郁。原本压得几乎窒息的我，失去他后却重获大口呼吸的权利，另一种复活。想起他毅然离别时我的不舍和痛苦，想起他选择慕容时我的惊讶和羞辱，忍不住对自己大笑几声。当时我的愤怒与失望，与其说是对秋波强烈的爱，不如说是对慕容云强烈的嫉妒。作为一个男人，我彻底败给了他，眼睁睁看着他抢走我要的女子，这才是真正痛苦之处吧。我对秋波一厢情愿的感情从来没有强烈到对莫妮卡的那种程度，我需要的不是一个等待我进攻的周芷若，而是一个愿意热情地给予我的赵敏。我与慕容云争夺秋波的战争，是为最后的荣誉，为男人的自尊，为一种原始的征服欲，而不是为自己的爱情。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我根本没有爱过他。

不是失败后的自我安慰，更不是无能懦弱的阿 Q 精神，而是放手以后的醒悟。放开紧握的双手，意味着可以掌握整个天空。为何我的读心术能看到他的心里说，高能，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你。因为当他双目失明之时，还看不到我长什么样，他喜欢的是黑暗中的高能，却不是阳光下面目平凡的高能。我不会再怨恨秋波，他的选择让我明白，自他复明以后第一眼见到慕容云，我就再也不可能拥有任何机会了。即便他被慕容云送回我身边，依然无法改变第一感觉。美少年早已牢牢占据他的芳心，不会再容纳第二个人。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可笑的无用功。相比于耳聪目明可以去世界任何角落的秋波，我反倒更怀念2008年在拥挤的上海地铁偶遇的盲姑娘。她才是我心底真正的秋波，双目失明，楚楚可怜，却坚强勇敢，智慧温柔。这样的秋波已一去不复返，就像我永久丢失了的记忆，就像我不能重温的青春小鸟。好一个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开始读懂纳兰了。秋波，祝福你。至于我原本差点要献给他的惊喜，如今也成为了我的累赘。端木良没起到哥哥的任何作用，那晚来不及说出这个消息，即便说出来有什么用？秋波心中只剩下慕容云，我的惊喜礼物不过是道小点心，及不上美少年这顿大餐。但我不能放弃端木良，听之任之让他成为一个威胁，他掌握真实身份的秘密是我在天空集团最致命的威胁，所以我必须控制并利用他。端木良被我重金养起来，并给他配了一辆奥迪 A8 和司机，其实司机就是监视他的保镖，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电话邮件被窃听监控，每次出门有十几个人跟踪，定期向我汇报情况，就像判了缓刑的犯人需要定期向派出所报到。为了邀功请赏，端木良会说想办法联系秋波，把他劝回我的身边，但我阻止了他的计划。何必徒劳无益，就让秋波寻找他的幸福吧。而我的幸福自失去了莫妮卡，恐怕永远不会再来。我将停留在孤独角落，慢慢回忆往日激情与眼泪，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生命完成那个承诺。梁守明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犯错误的不是端木秋波，甚至也不是慕容云，而是我古英雄。一个男人撑伞走进深秋的公墓，这个男人就是我。现在我已不配再成为男孩了，因为在这座公墓的深处沉睡着我自己的坟墓。冰冷秋雨再度弥漫天野，环绕墓地的辽阔水面上飘荡着越发朦胧的水雾。曾经茂盛的芦苇渐渐枯黄，似乎点一把火就能烧尽，只有高大的松柏保持绿色，枝头停着不断发出哀嚎的乌鸦，不知在吊唁那位刚入土的亡魂。一个男人撑伞走进深秋的公墓，踏上布满青苔的湿滑墓道，这个男人就是我。现在我已不配再成为英雄，因为在这座公墓深处埋葬着被我冒名顶替的兰陵王传人，无数墓碑竖立在左右，这是烧给我的纸钱，心里竟有丝安慰。四年过去，除了我的妈妈之外，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老人也缓缓转过头来，大概80岁了，留着一头银白的板寸，气色与身板非常健朗。我认得这个老人。

0: 2年前，当我准备第一次去美国前夕，曾来到这里看自己的坟墓，同样遇到了这个老人，也是在为我烧纸钱。当时我也很疑惑，记得老头说过些奇怪的话就走了。此刻，这位老人再度出现在我的墓前，又是在雨中撑着一把破伞，穿着洗得发白的破衣服，恰好配合着墓地的凄惨景象。他一定认识古英雄。据说我已没有亲人，而他的年龄又可以做我的祖父，那么他或许是我爷爷的朋友。我的爷爷不会有什么朋友，他是蓝衣社的社长，除非这位老人也是蓝衣社成员。蓝衣社。瞬间脑中想到了一个人，段木良的爷爷，他是蓝衣社唯一可能幸存的元老，当然也可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早已经与段木良失去了联系，所以不知道真正的古英雄还活着，才会来这里祭奠死去的我，祭奠最后一任合法世袭的蓝衣社古家社长。老人平静地烧完最后一张纸钱，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就在他要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才忍不住问道，老人家，请问您贵姓？
1: 年轻人，我姓什么与你何干呢？
0: 没想到他的声音还很洪亮，完全不像

爷爷。秋风、秋雨、公墓、老人，面对这样的八旬老人，我实在不敢发作。若是年轻人，早就被我一把扯住，推倒在地，拳打脚踢，甚至酷刑伺候。跟着他走出墓地，看来他不会再理睬我半句。与其这样让两个人都尴尬，我不如停下脚步目送他出去。其实公墓门口有许多我的保镖，我已悄悄命令他们跟踪老人。而我坐进悍马等候消息，照旧是白展龙贴身跟随我。这些天来他的脸色不太好，因为常被我暴躁的脾气羞辱。很快得到前方消息，老人坐上一辆郊区的公共汽车，我让其他车辆不要跟随，只有我的悍马跟在公交车后面。秋风秋雨覆盖的郊野，一条笔直的公路伸向地平线，两边是刚刚收获的农田，堆积着厚厚的稻草，还有江南碧水环绕的农舍，几条狗儿向我们的车乱叫。这幅场景一如印象派的油画，只是隔着一层博物馆的玻璃，还能映出我疲倦的脸。我给端木良打了个电话，要他迅速赶来，只有他才能确认端木老爷子。跟踪了公交车半个小时，每停一站我们都仔细观察，直到西郊的终点站，老人最后一个下车。这是市郊结合部，有新建的住宅小区和不少停产的废弃工厂，大片废墟式的工地，还有被开发商抛弃的荒地。老人孤独地走在秋雨中，脚下泥泞崎岖，真担心他会走不稳摔倒。我们的悍马实在太醒目，不敢跟在他身后，只能停在公交终点站。老人拐进一处破旧的垃圾场，这让我们颇感意外。从外面看，就是一堆巨型垃圾，盖着拾荒者与流浪汉的棚屋。我和白展龙两个人打着伞下车，小心翼翼地靠近垃圾场，看到老人收起手中的伞，钻进一间低矮狭窄的棚屋，体积竟还不及我们的悍马车，就像从前莫妮卡楼下的狗舍。旁边有辆被拆得只剩铁皮壳子的桑塔纳，我们索性坐进空无一物的车里，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既可躲避寒冷的秋雨，又可隐蔽自己不被发现。没几分钟，老人又从棚屋里出来，戴着一顶宽大破旧的草帽，用大块的塑料布盖着衣服，成为一套自制雨衣。他的脚步竟像年轻人，在风雨中轻松地走进垃圾堆，用扫帚似的大铁夹子不停地拨弄寻找。他夹出一团棉被，小心地抖开来看看，或许洗干净还能用。接着挖出一个脸盆，敲敲打打感觉还不错，然后是一副旧车牌，卖作废铁能换来几块钱，尽管当年拍来要花几万块。这个极有可能是秋波的爷爷，蓝衣社最后元老的老人，竟是以捡垃圾为生的拾荒者。老人的身体出奇的好，又从垃圾中挖出了一台32寸的旧彩电。风雨交加的垃圾场上，这个发现让他兴致勃勃，将彩电拖到他的棚屋旁边，不知从哪儿接了一根电源插座，屏幕短暂的闪烁之后居然亮出了蓝屏，证明这台电视机并未报废。周围几个捡垃圾的围拢过来，羡慕地称赞老头运气好。老人怕这好东西被人抢了，警觉地将沉重的彩电藏进纸糊的棚屋。垃圾堆中果然还有不少好东西，从那些看似污浊破旧的废品里，不时挖出一些有钱人的奢侈品，不知是真是假的 LV 包包，几乎还未开封的欧洲化妆品，半成新的意大利进口真皮沙发。这些被富人们丢弃的东西，却成为拾荒者的宝贝。许多原价成千上万的衣服，仅仅穿过一次，便因为不合身被丢进垃圾桶。有法国进口的葡萄酒，还没尝过一次就束之高阁，以至于搬家时被当作垃圾扔掉。他们被捡垃圾的精心挑选出来，如果不能卖掉换钱的话，便想办法擦洗干净重新利用。有几公斤重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成为某对流浪小夫妇新房的玻璃窗；有爆气奔驰车的真皮坐垫，成为某个收垃圾小子的沙发；有精心定做的红木家具，

被主人丢弃之后成为某座棚屋坚固的墙壁。不少五颜六色的女士情趣内衣差不多只用过一两次而已，却成为一群失学小女孩的洗脚布。许多被富人孩子扔掉的长毛绒狗熊变作超生游击队男孩们最心爱的玩具。看到这一幕幕场景，坐在铁皮壳子桑塔那里的我却满怀惆怅，不仅仅为可怜的老头，还为这些被随意浪费的垃圾。丢弃他们的主人才是真正的垃圾，而住在垃圾场的居民们既值得同情又值得感激，感激他们代替不知珍惜的富人们用自己的生命消耗这些垃圾。而终日坐在豪华办公室和悍马车里的我，也只有通过这个机会才能感受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对比。我已不再是过去那个我，反而现在的我更让自己感到鄙视与自卑。忽然端木良赶到了，公交车站开进一辆崭新的奥迪 A8， 端木良在保镖监视下小心地走到我们身边，他诚惶诚恐地低头哈腰：董事长，我爷爷不可能住在这种鬼地方吧？你还是自己看清楚再说吧。端木良也藏在废旧车皮里，看着风雨中捡垃圾的老人，立刻瞪大眼睛难以置信。